再也起不来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越想越窝囊，是越想越生气，就这么着被活活的给气死了。孙仙慈听到这儿，哎呀，爹爹，你死得好惨呐！胡三姐告诉他了，他的母亲罗远比他爹爹还可怜呐。这不是孙杰死了吗？哎，罗远心想，不管怎么说吧，也是夫妻一场，好好的把他给埋葬了，而且又纪念了一番。这个罗远呢，您别看年岁这么大了，他毕竟是个田螺精化成的人呢。他呢，也不擦胭脂，也不抹粉儿，还是保持着年轻的时候那个美貌。那个焦京啊，早已经看见是垂涎三尺了，就对自己的母亲起了淫心。这天罗元正在屋里边啊做这个针线活呢，猛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把他紧紧抱住了。啊，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的老娘哎，我的老娘哎，我想你想的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没别的，今天你就成全了我吧。啊，罗元一听，这是什么儿子呀？啊，怎么子要淫母？你真是啊，畜生不如，至死不从。可是他抱得特别紧呐、罗元把头这么一低，对准喽，他的手指头吭吭就往一乱，脑袋直点发晕，不由自主的就来到了这个房间。到这儿这么一敲，啊，万没想到啊，这个畜生怎么会把我的顽壳怎么给翻弄出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再看这个妖精，手持宝剑，嘴里边念开了咒语，嘟嘟嘟。进进进，老娘田螺精，老罗老罗，快现原形，再不现形，剑下归阴。嘟嘟嘟，老娘田螺壳，进进进，老娘田螺精，老罗老罗，快快现形，如不现形，剑下归阴呐。周围的这些狐朋狗友再这么一助念，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不见这个罗元了。待了一会儿，就听见从这个田螺壳里边发道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下的这个大呀，而且这个水呀，全都进了屋子了。就在这功夫，田螺那么一咕噜，从桌子上边咕噜到地下，哗，被这个水给冲走了。等这个焦京带着狐朋狗友来到屋子里边，再找这田螺想煮田螺肉吃，哎，怎么不见了？孙仙慈说，你的母亲现在正在淮河底下那儿受苦受难的，完全的都是因为你呀。是，你呢必须得在你成道之后去周游天下，得坐下三千件功果，这样代替你的母亲报答天恩。可是这么一来呢，你就得推迟一千年，还得呀再轮回一次，再投一回胎，你才能够上升天界呢。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呀？说到这儿，只见孙仙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只要是能把我的母亲救出来，还甭说让我推迟一千年，就是我永远不能够上升天界，我就在下边周游天下，我也是心甘情愿。好，既然你有这样的志向，我们就一块儿到淮河底下去看望看望你那老娘去吧。是，哎，三姐啊，我还得求你一件事儿，还有什么事情啊？你能不能成一千年了，到了那个时间了，你的父亲正赶上是十五世投胎，到那个时节，你不是再转一回人世，你还要投一回胎。

做呀？我就和师尊呢，好好的哀求一番，把你呢，就送到他家，让你们重为父子，你们再见上一面，你看怎么样啊？哎呀，我多谢三姐，多谢三姐。事不宜迟了，咱们赶快走，奔淮河那儿去，先看看你的母亲去吧。哎，是，走，走。于是，孙仙慈呢，就跟随着胡三姐从这个石屋里边出来了，来到山崖这儿，眼瞅着胡三姐呀，冲空中这么一招手，忽忽悠悠的就飘过来两坨白云，来到了他们的脚下。胡三姐口中一念咒语，人家登上了白云了。回过头来再一看，孙仙慈，他站在那儿啊，不敢上去，在脚道抬了几抬，又放回来了。胡三姐一再问呢：“你怎么还不踏上白云呢？”“哎呀，三姐呀，我怎么能跟您比呀？您看您刚才这么一念咒语，您就踏上白云了。您有这个驾云之术啊！我现在刚由这个畜生道转为了人道，正向往仙道上面去转呢，还没有完全转成。像我这肉体凡胎的，我也不会咒语。这白云这么薄，我踩上去，回头咔嚓，我摔下去了，那怎么办呢？你的前途无量，等你修成大道的时候，可就不是这么驾云了，也不是这样的白云了。那海啊，转这么一圈，也就是半天的功夫，比这可快多了。是吗？哦，这么快呢？还有比这快的呢？还有比这快的啊？玄女娘娘，你知道吗？人家练就的这个天遁剑法，剑随神走，也就是说呀，这么一想到哪儿，这个剑立刻就到了。你说这快不快？哪怕是万里之遥，哦，这更快。还有比这快的呢？还有比这快的呢？玄女娘娘又把这个剑法呀练成了剑光，剑光啊，就是个光亮啊，也甭管是白光啊、青光，唰的一下，只要你看见这光，嘿嘿，这剑就已经来了。你看不见剑，就用这个光，不光是啊斩杀一些妖魔鬼怪，人家也可以用这个光呢，传递一些信息，哪怕是千里之外，这就到了，我就这么快。对呀，听师尊讲啊，再过这么5000年以后，下界的凡人那可就聪明多了。到那个时节，玄女娘娘把这个剑光啊练成电力，哪怕隔着好几万里呢，只要是一用这个电力，立刻呀就能够通话，有什么信息都能够传递了。哦，隔着好几万里，只要是用这个电，马上就能通话啊！那以后起名干脆就叫电话，可能就是这样吧。俩人正说着呢，已经来到了淮河的上空。胡三姐让他摁住了云头，两个人呢下了白云，这么一挥手，白云远远的飘去，他翻卷现出来这么一条大道，是直通水底。孙仙慈觉得奇怪啊，胡三姐冲他微微一笑，拉着他就走下来了。嘿，说也怪啊，甭管旁边的浪花怎么翻，身上边连水点都见不着，这么一条平坦大道。大约啊，他们在水里边走了呢，也就是有这么半个时辰吧，说现在话也就是一个小时的光景。哎呦，就发现前边啊五光十色的光芒照耀。哎呀，孙仙慈一再问三姐，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好看呢？胡三姐冲他微微一笑，告诉他说，刚才我们下水那个地方呢，正是淮河入海的地方。哎，我们现在啊是先去见龙王。见龙王？那是你的老朋友啊，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哦，就我交的那个老龙的朋友，他现在是龙王啊！你想想，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能够

0: 先见见龙王，拜访拜访，求他多多的关照关照吗？
1: 哎，是，我也正想着我这位老朋友呢。
0: 你看前边啊，所以这么光芒照耀，那就是人家的水晶宫。
1: 水晶宫啊，快点走吧。
0: 当他们两个人呢，也就是刚刚的来到水晶宫前，
1: 哗哗哗，
0: 好，冲过来啊，这么好几名巡海夜叉，把他，他呀，当时还真懵住了。
1: 怎么？你想，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0: 我呀，哎呀，你把威兄我想的好苦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赶快的。就把这个孙仙子跟胡三姐请到了水晶宫里边，来至客厅，让他们落座。接着龙王吩咐把王妃呀、左右丞相、他的军师、大夫、他的元帅、将军呼呼啦啦的全都给叫来了，要给这些人一念去，说这不是别人，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来的我那位莫逆之交，我的老朋友蝙蝠先帝啊。好好，现在赶快酒宴摆下，大家伙团团围住，咱们要畅饮一番。孙仙子这么一看，嘿，我这位龙王大哥跟当初在灌口的时候又大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头戴冕旒冠，身穿龙袍啊，更加神气十足，而且这水晶宫里边这也阔气多了，说摆宴就摆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宴全都摆好了，大家伙分别落座。孙仙子还特意的给龙王平和引荐了一番。胡三姐，哦，好好，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龙王赶快就问了问先帝呀、你这一向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自你走后，我呢跟那个恶蛟打起来了，最后我用这个移山之法把他就压在了灌口的海底下，给你报了仇了啊！我想你呀、我曾经派人到西岐山那方面打听了一番，说你不在西岐山了，你呀要投胎去了，我也不知道你投在哪儿。今日幸好你来到这儿，说说吧，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啊？孙仙赐一听这么问，把头一低呀、哎呀，道兄啊，道兄，你知道兄弟我好可怜呐、于是就把这个毒蛟啊怎么祸害他们全家前前后后的全都讲这么一遍，把这个龙王给气的呀就龙颜大变呐、龙发冲冠。哇呀，还请道兄您多给方便啊啊呵呵。这龙王啊立刻有了不可限量啊，况且我们的师尊这次让我跟着来是要教他这么一种修炼大法，还有一些口诀，他如果真是按这个道法去修炼的话，他不仅是功德无量，而且他的前程远大。如果说您现在就派人把他给交出来了，那不是耽误他练功了吗？啊，好像您是爱他帮助朋友的忙，其实您恰恰的是害了他了。
1: 哦，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您想啊，他正是在您的治下，您呢是能不能够跟这个淮河正神说一声，他要在水底下修炼千年呢？你想这么长的时间免不了啊，还要有这个妖魔鬼怪去骚扰他，去侵害他，就请这个淮河正神时不时的对他加以保护，让他能够顺顺当当的修炼千年，您看怎么样啊？
1: 龙王听到这儿把头一点，既然文美真人都这么说了，也只好这么办了。
0: 转过身来看了看他身旁边的左右二丞相，你们听明白了吧？你们回头就赶快的把这件事情办一办，告诉他淮河正神让他去呢。哎呀，道兄啊，我不是探母

心切吗？哦哦，对，那我就不好再拦你了。哎呀，随着这龙王就叫过来八名巡海夜叉，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护送他们到这个淮海村，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要寻找的朋友。这些巡海夜叉赶快领命啊，连说是是是，大王您放心吧，大王您放心吧。这么样，孙仙子跟胡三姐离开了水镜宫，就在这巡海夜叉的保护之下，顺着水道直奔淮海村而来。走了啊，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只见这八名巡海夜叉停住了脚步。二位，二位，您请留步。您看，前面那就是淮海村了，水这边那是我们的海，水那边那就是淮水。不知道您的朋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怎么帮助您去找你们的朋友呢？还没等孙延赐说话呢，胡三姐赶快上前。哎呀，多谢谢众位了啊，就送到这儿吧，我们自己找吧，这儿也挺荒凉，地儿也挺小的，不劳你们众位的大驾了，你们就赶快向大王去交旨去吧。这八名巡海夜叉这么一听，正中下怀啊，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就不远送了，我们就回去了，你们赶快回去吧。等这八名巡海夜叉走之后，孙仙赐一再的问胡三姐，三姐啊，为什么不让他们帮助咱们找一找？嗨，你好糊涂啊，龙王啊是你的老朋友啊，他是非常的热心，你看看他手下这些兵卒们，万一找来找去找见你的母亲就在水底下这儿埋着呢，让人家多笑话呀啊，所以我把他们全都劝回去了，还是咱们自己找吧。哦，是是，就依三姐。来到这淮海村，这么一看呢，哎呀，这儿可以说是水里边最荒凉的地方。哎，水族也都特别少啊，找来找去，哎，就发现呢，在这个水底下这儿埋着这大田螺呢，周围全是泥沙呀，就露出这么一个小口来，可以呼吸。有这个过来的小虫子啊，小虾米啊，它可以吃一点，憋不死，饿不死，渴不死，在此受苦受难。胡三姐用手这么一指，公子你看吧，这不就是你的母亲田螺吗？啊！孙仙子看到这儿，不由自主泪如雨下呀！娘娘，你在此受苦，孩儿我前来看望你来啦！胡仙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听信你那二儿子多福之言呢，把你亲生的儿子给害死了，所以你才有此一劫。你要在这儿修炼千年呐，还好，就因为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我们的师尊让我来教给你这么一套修炼大法，还有这么一套口诀。只要是你能够按住这个道法，按住这个口诀，不断的修炼，300年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文河，那些妖咒啊对你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了，但是你还不能够离开海底，等到500年之后，你的功行也有八九了，那个时节，还甭说这个妖魔鬼怪呀，再也伤害不了你了，就是你居住这个王壳就成成海水底下的这么一个洞府了，你还要和龙王交友。等到千年之后，那石屋了，三姐告诉他说，你要好好在这儿修炼，将来呀，你的做的这些事情我一目了然，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要把你收在名下，给你这么一个法号，名叫通慧。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0。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视频里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 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
1: 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一百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好，太好了。
5: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5: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6: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7: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
7: 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一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6: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7: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

0: 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八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

0: 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呢、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

0: 始终坚守。 AM738 FM 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 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八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八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 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 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 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得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
0: 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 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二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
1: 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4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做水牢啊。 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敌人。

0: 任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呀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

0: 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憾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已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经劝阻，不以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姚琪跑肚拉稀得了痢疾，这姚琪呢站在下江王府头了看热闹，忽然间肚子疼，他没地方去呢，进王府来不及了，他就绕到王府后头，在一个大户人家这石头狮子旁边，他蹲地下拉屎。就在这时候，人家主人回来了，一主二仆。这个年轻的主人一埋怨姚琪，说你怎么站在我们家门前拉屎？姚琪跟人急了，动手一打，让人给捆上了。这时候门开了，老管家也出来了，主人也出来了。这主人看了看姚琪，就问姚琪，你为什么叫他们给捆上了呢？姚琪瞧了瞧这位员外爷，哎，员外，您要问呢，是这么当的事儿。我是走道的，走累了，坐在你们家门前休息。哎，他们主仆骑着马回来了，叫这位公子。好家伙，他下了马，在我面前他蹲下就拉屎啊！我问他呀，我说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拉屎呢？他冲我一瞪眼，他说了。这是我自个儿家的门前，你管得着吗？他说完了，他把我摁在地下就捆我呀！啊！姚琪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公子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可是父亲站在门前，站在台阶之上，这位公子爷可不敢发脾气。如果他父亲要不在这儿，他能把姚琪给打死。这位员外爷听完了姚琪的话，转过脸来就问他的儿子，这屎是你拉的吗？这位公子爷刚要说话，姚琪一想，我得抢话，心说他话外有话呀。姚琪忽然间觉悟了，这不是说他儿子的，这个老家伙是指怀说柳，暗含着是骂我姚琪呀。姚琪不由得气往上撞，好啊，你这老头是俩姓贺打架绕脖子，拐着弯的骂我呀，我也叫你们都来认识认识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员外爷手捋胡须，微微一笑，好啊，那么你就说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真想见识见识。哼，姚琪把这大嘴一撇，我是汉营中的大将。这位员外爷一听他的口气，这是以冠压人呐。员外爷一晃身形，一阵哈哈大笑，你是在汉营当差吗？哎，不错，汉营大将，那就好，好极了。我跟你提一位汉营中的朋友，你认识不认识？姚琪心说，这老头要占我的便宜，我要是一上当问他认识谁，他准说认识我的长辈，我姚琪干什么的，我让他把我唬住了。嘿，他不是认识我爷爷，就是认得我爹。姚琪是不吃亏啊，我告诉你，哎，这位员外爷，汉营中的人我全认识，而且不是盟兄弟就是把兄弟，甚至是口盟的把兄弟，哎，要不然就是姑表兄弟或者两姨哥们儿。这位员外爷一听姚琪这么说，就明白了姚琪是怕吃亏呀。这位将军，你在汉营当差，我提的这位朋友虽然在汉营当差，可不是现在的汉营啊。

姚欣欣说没错了，准是我爷爷那辈儿，要不然就是我爹那辈儿，干脆我替他长辈儿得了。哎，那是我爷爷那辈儿啊，还是我父亲那辈儿？这位汉营的将军，我这位朋友啊，是在平地驾前称臣，做过贵阳太守，后来升过武营都统制，姓姚名猛，你认识吧？姚七一听，扑哧就乐了，嘿嘿，老爷们儿，我认得认得，没错，我认得。哦，这位老员外也点了点头，用手捻着胡须。将军，我说的这位姚猛，跟你是盟兄弟呀，还是两仪哥们儿？哎呦，老爷们儿，不是不是，那么是你的口盟把兄弟。哎呀，您老人家怎么那么糊涂？我这不是张嘴管您叫爷们儿的吗？您怎么还不明白呀？那么，贵阳太守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呦，老爷们儿，那是我父亲，我爹呀。哦，你可是姚琦吗？哎，正是姚琦。老员外听到这儿，眼圈就红了。哎呀，儿子！姚琦心说没错吧，张嘴就管我叫儿子。老人家赶紧过来给姚琦解了绑绳。姚琦就问了，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姚琦呀，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啊？哎，我爹一共有四位好朋友，老哥五个拜了把兄弟，大爷是我父亲，二爷是卓茂卓子康，三爷是朱文华，四爷是杜岩，五爷是傅有德。老员外爷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儿啊，我是你三叔朱文华。哎呦，姚琦一听，扑通一声跪地就磕头啊，三叔，恕我眼拙，我在这给您磕头赔礼了。朱文华急忙用手相搀，贤侄免礼，你赶紧起来吧。把姚琦搀起来了，然后又跟他的儿子说，儿啊，你还不赶紧过来给你姚大哥赔礼吗？这位公子赶紧过来给拆呀。姚琦就把自己在古提岗救驾，刘秀君臣在济阳关打不过武状元陈鹏，三入鬼神庄请他姚琦，老母亲上吊身亡，让他舍孝全忠，自己才进了汉营，扶保了千岁刘秀，打济阳炸颍阳，官拜四路总印先锋官以及醉挑梁方。汉阳兵将打不过巨无霸，自己闯重围到岱鞍山搬兵。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自己跟着千岁刘秀到三江请兵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朱文华挺高兴啊，贤侄啊，你能够这样，可算是将门出虎子啊，继承父老，忠于汉室了。三叔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回的三江啊？贤侄啊，自从奸臣王莽篡位，我就回来了。朱文华跟姚琦爷俩正说话呢，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来。你哥哥姚琦呀，你还不过来给你姚大哥施礼吗？姚琦一听呢，就猜出来这个人也是朱文华的儿子。书中暗表，朱文华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进来这是大儿子，叫朱刚。刚才跟姚琦动手的是二儿子，叫朱柔。这个朱刚呢，出去办事刚回来，一进门就听说父亲陪着一个客人在客厅说话，朱刚就赶紧来看看。朱文华一说呢，朱刚就过来给姚琦施礼，姚琦站起来打礼相还，然后哥俩重新入座。朱文华就吩咐家人赶紧给姚琦准备酒宴，款待姚琦，就算给姚琦接风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爷儿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直到掌声。

光，这酒席才散。姚琪到内宅拜见了神母，然后告辞回归下江王府。等到了王府，姚琪就把巧遇蒙叔朱文华的事情禀报了千岁刘秀跟殿下刘乃。刘乃才知道姚先锋是恩人朱文华的盟侄。过了两天，千岁刘秀就陪着刘乃，带个二位殿下刘直刘龙，还有姚琪马武杜茂大哥季长，到朱文华家中拜谢，而且送了一份十分贵重的礼物。等到了年中腊月，三江大帅李叔业还有石成玉就把三江的事情整顿完毕了。两个人跟三江各郡的太守、各县的县令齐齐在下江城跟千岁刘秀商议，请刘乃选择个吉日承继三江王位。到了继位这天，三江的各郡各县全都挂彩庆贺，下江城中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刘乃就升坐银安殿。刘秀刘文书带着姚琴马武陈鹏杜茂继承李叔业，率领石成玉李之生还有各军太守给刘乃叩头行了君臣之礼。刘乃很高兴，封赏三江文武，大摆酒宴庆贺继位之喜。就这样三江平定了，刘乃跟刘秀就让三江大帅李叔业立刻征调粮草，调齐大兵30万，选择日期出兵到昆阳解围。刘秀真着急呀，因为离开昆阳的时候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到现在自己到三江请兵已然1年多的时间了，昆阳是不是还在元帅邓禹之手啊？刘秀早就发出探马前去打探军情，探视的细作回来禀报刘秀说，王莽的兵将大约有100万，仍然团团困住昆阳。刘秀一想，既然王莽100万大兵困住昆阳，那么这座昆阳城肯定还在汉兵之手，到底城中发现了什么情形？还有几个汉兵，还有几个汉将啊？没有粮食指什么活着呀？刘秀着急，但是刘秀也相信，如果不是在汉兵汉将之手，那么王莽100万大兵就不会围困昆阳了。刘秀是耐心的等着三江大帅李叔业把30万大兵调齐了，就在江北扎下连营，粮草饷银全都准备齐备了。书好说呀，真正要调动30万大兵，再调动粮饷齐备了得多难呢。刘秀马上就跟刘乃商议，让三江大元帅李叔业指挥30万大兵到昆阳解围，让三江水军大都督石成玉保着三江王，守住三江事业。等到了黄道吉日，该出兵了。刘秀跟刘乃、李叔业、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季长、刘直、刘龙，还有三江的文武，就渡过了大江，来到江北。李叔业传下命令，拔营起寨。30万大兵，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装载车辆，一营营、一队队排列好了，几十里是接连不断，军容严整，后令出发。亲兵就把香案摆设好了，两个犯罪的犯人五花大绑跪在案前，刘秀跟刘乃带着4位先锋官还有三江文武焚香跪倒。刘秀就说了，皇天厚土，过往神灵，今有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殊率领三江人马欲伐昆阳，我汉高祖皇帝爱民有德，不料想200余年之时君弱臣强，奸臣王莽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杀戮宗亲，刘秀愿率30万大军到昆阳解围，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但愿神灵保佑，此一去旗开得胜，马

盗成功。刘秀话音一落了，就听一声追魂炮响，打刀副手手起刀落，噗噗，两颗犯人的人头就落地了。谢剑大道起，大吉大利。祭完了旗之后，刘秀带领众人站起身形，就跟刘鼐说：“皇兄啊，我想把二位殿下刘植、刘龙带到昆阳立功，不知皇兄能不能放二位皇侄去？”刘鼐点了点头：“玉帝呀，你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跟随你去，长一些经验阅历，还能为国家出力，我能不让他们去吗？可是他们两个太小，你要严加管教。”“好啊，皇兄既然愿意，我就把二位皇侄带走了。”刘植、刘龙听得特别高兴，跟父王告辞。刘鼐是千叮咛万嘱咐：“三江大帅李叔夜，跟三江王刘鼐拜辞。”刘鼐就把身上的佩剑摘下来，双手递给了李叔夜：“元帅呀，顾家将宝剑赐给你。你身为元帅，带领300,000三江大兵，把我玉帝前去昆阳，解昆阳之围。我把身旁佩剑给你，倘若300,000大兵当中有不服从指挥调动者，凭此剑是先斩后奏。谢天岁！”李叔夜答应一声，然后站起身形，接过宝剑往回中一抱。三江王刘鼐又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带着300,000大兵到昆阳解围，如果不得意，孤家还能再调100,000大兵给你打接应。多谢皇兄，我就此告辞了。”三江大帅李叔夜就问呐：“众位先锋官，哪位愿意为先行军？”姚琦心说：“归我吧，我是四路总监先锋官呢，要起抱拳拱手。”“哎，元帅，姚琦愿往。”“好吧。”李叔夜就给了姚琦10,000先锋军，然后让大个儿铁杵天王继承纪德方跟着姚琦带着10,000先锋军点炮起兵。炮声一响，10,000先锋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紧跟着300,000大兵一队队一行行跟着三江大帅李叔夜、二位先锋官保着刘秀起兵。刘鼐就带着石成玉跟三江的文武官员站在江边相送，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归下江城。这300,000三江兵将旌旗飘摆，队伍冲杂，盔甲层层，刀枪滚滚，人似欢龙，马似火虎，浩浩荡荡往昆阳而下。姚琦是自讨的先锋官呢，带着大哥进场，10,000大兵高高兴兴往前走，他认为自己道路熟，没想到啊，他把来的道早就忘了，这一下就把道给带错了。走着走着，忽然间这天看见前边有一座高山，这山上呢有木栅栏插着旗号。姚琦心说，既然有木栅栏有旗号，那么这座山就站

姚起勒马停枪，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就是铁杵天王纪昶、纪德放，这一万兵丁呐喊声音：“山中的山大王啊，你们出来一战呐、啊，赶紧归降啊，让开道路！”哗，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一声炮响，哒，冲出250个人。这250个人全都是红布包头、紫布的裤褂，手中拿着刀枪，在山前左边一字排开了。紧跟着山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人这叫富态呀、啊，呵，胖的那么好看，黄色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悬胆鼻子，大圆薄耳朵，一步漠然，胸前飘洒。头上戴着一顶紫缎色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紫缎色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一匹早流驹，鞍颤嚼痕鲜明。呵，这胖子这叫胖啊，脸上的肉往下垂着，好像有三个下巴颏，长出一口象鼻大刀。紧跟着有打山中冲出250人，全都穿素服，各持刀枪，在山中出来之后，在右边一字排开了。跟着又出了一匹马，马上这人可了不得了，到底此人是谁，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起身为先锋官，跟着大个纪昶、纪德方带着一万先锋军在前边开道，走到一座高山之前，姚起一看山上有木栅栏，有旗号，那没错了，山上肯定有占山为王的。姚起横后边30万大兵，一响炮，一列阵，带着一万大兵叫战。时间不大，山里有动静了，出来250个兵，往右边一排。紧跟着出了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个大胖子，长得十分富态，又出来250个兵，往右边一字排开，全都穿着素服。紧跟着又出了一匹马，这匹马上的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丈2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白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三绺墨然黑胡须。这个人仪表出众，头上戴着一顶素缎色软扎巾，上身穿着素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五彩丝缎带，下身穿的是白绸的中衣，素缎花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不但人高啊，而且马还大呢，胯下这匹高头大马，高8尺，蹄至背，长丈2，头至尾，膘满肉肥，浑身上下的毛没有一根杂毛，整个的毛是雪白色，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有个名字叫银雪豹，也叫鳌头狮子登山雪。马上这个人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看这戟的尺寸，就估计这戟的分量不小。书中暗表，这条画杆方天戟120斤重。这个人人高马大，一字溜金杵，往前腾腾腾撒腿就跑，直奔阵前。人家山上的人一看纪昶这么高的身量，也是一愣啊。这个大胖子长得十分富态，这个人往前一催马就迎上来了，在马上一合这口大刀：“请问这位将军，你们率领的是哪路的兵将啊？从打我山前路过，我们并未拦挡，为何在我山前叫战？”向大哥纪昶，人家既然以礼相待，客客气气问你，你就应当打礼相还。到底怎么来的？干什么来的？

为什么在山前叫战，你跟人说清楚了。这大根机场啊，还真听姚琦的话，师哥说了，二话不说，见谁处谁，处死一个少一个。机场认为自己武艺高强，铁杵天王嘛，所以他不容分说，拿着这溜金杵就奔这大胖子脑袋就去了。呜，这溜金杵奔这大胖子脑袋，因为大个机场太高啊，他再不下动眼就得死了。这时候就听耳旁边有人说了一声打，机场擒住溜金杵，顺声一看，是骑着白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这个人打了一个走线的银锤，打的这叫准。如果大根机场不把手中的溜金杵扔了，这银锤啊准得打到机场的手腕上，机场这只手啊就甭打算再要了。机场急忙往旁边闪，可就不敢拿这溜金杵杵这大胖子了。他一躲呢，人家一回手又把这银锤给扯回去了。机场再一看，这大胖子早已然上了马了。机场迈步拿着溜金杵又奔这大胖子来了。十几的人把银锤一挂，催马凝戟，飞也相似，就来到机场面前，把机场给挡住了。这位将军，请问你贵姓高明啊？为什么在我山前叫战？机场应该回答人家，这机场还是一语不发，拿着溜金杵奔着使画杆方天戟的人就杵。十几的人一看溜金杵到了，就把这画杆方天戟轻轻的往上那么一提，这戟尖就奔了大个机场的手腕。机场刚一撤这溜金杵，人家这匹马就到了机场的面前了，横着拿着画杆方天戟一抽，啪！大根机场再想招架都来不及了，这戟就抽到了机场身上。那机场那么高的个儿，多重的分量啊！没想到挨着一戟，扑通一声，大根机场就摔到地上，嘡啷啷，这溜金杵也扔了。幸亏是画杆方天戟这人是个正人君子，他不肯的下毒手，要不然的话，他画杆方天戟往下一扎，机场就得死，命就没了。人家把画杆方天戟往回一抽，没伤他，大个机场觉得害臊了，爬起来拾起了溜金杵往回就跑，跑到姚琦旁边一蹲，把头一低，大个机场不说话了。把先锋官姚琦气坏了，姚琦催马临阵，使画杆方天戟这人往前一瞧，姚琦威风凛凛，气度不俗，他想着这员大将必然通情达理，就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横，这位将军，请问你尊姓大名，带的是哪路兵将，从打我山前经过，我不拦挡，你们为什么在我山前叫战呢？姚琦这时候呢，就应该把来历说清楚了，通名报姓才对。没想到姚琦一言不发，姚琦仗着后边30万大兵，所以他今天透着特别横。再说了，十几这人拿着戟把大哥机场抽了一溜滚，姚琦觉得寒碜。我姚琦现在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我就把你十几这人的威风给打下去。他往前一催马，抖大枪扎。姚琦抖枪一扎，使画杆方天戟这个人往旁边一闪，姚琦这枪就扎空了。姚琦掉过枪把来打，人家往旁边一闪，姚琦这枪又没打着。两匹马就凑过凳去了，往回各自圈马，像姚琦就应该明白呀，你扎人家人家不还手，你打人家人家也不还手，你就应该跟这互通报名。没想到姚琦认为自己久经大敌，枪马纯熟，仗着30万大兵的势力，以为这十几的怕了自己了，嘿，他抖

挨着。他再扎枪，使化杆方天戟，这人不由得气往上撞，用化杆方天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刚开始三个回合，姚琦这条枪还真占了上风，姚琦就没把使化杆方天戟这个人放在眼里。其实啊，人家是让他三合，哎，他不懂，反而枪枪紧逼，逼得十几这人没办法，就把戟倒欢了。这条戟跟银龙戏水一般，一个回合姚琦可就敌不住了，就剩下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这个使化杆方天戟的，要论他的武艺，他往前一递招，稍微使点绝命办法，就能把姚琦这条命要了。不过这个人心宽量大，不忍得下毒手，他几下留着八分情。姚琦始终不觉悟啊，挤得人家没办法，人家挤花一变，扑噜噜，姚琦往旁边一闪，没闪利落，就听嘎巴一声，这化杆方天戟的戟尖就把姚琦的勒甲丝绦给挑断了。呵，姚琦急了，全回马来再战。好家伙，人家化杆方天戟一挤一下，一挤一下，什么姚琦的护背旗、鱼套尾、战袍，我都然给挑破了。姚琦圈回马来还动手，人家十几这人一看姚琦衣甲片片，狼狈不堪，还动手，连害臊都不动啊。十几这人真生气了，化杆方天戟一抖，扑噜噜，几尖就直奔姚琦的梗嗓咽喉扎来了。姚琦拿大枪一接，没接着，人家戟已然到了。姚琦心说：“完了，得了，我闭眼等死吧。”姚琦一闭眼，没想到人家往回一撤，这化杆方天戟戟上有这大月牙啊，这月牙子嘎巴一声，就把姚琦这搂海带给挑了一下。功夫太高了，化杆方天戟戟尖旁边一边一个大月牙子呀。几件扎姚琦的梗嗓咽喉，往回一带，拿着月牙子一隔姚琦的搂海带，没想到把这搂海带割开了，而且呢还不让这搂海带折了，这姚琦的头盔就歪了。到中军人马站住，浩军不动了。千岁刘秀就问呢：“大队人马为什么不走了？”前边的探马回来禀报：“千岁，前边有一座高山，姚先锋的大队在山前跟山中的匪人动了手了，胜负不分，人马不能前进。”刘秀很不踏实啊，因为四位先锋官当中论武艺就属姚琦不成，恐怕姚琦有个闪失。马武啊，你赶紧到阵前助战。遵旨。马武非常愿意去，因为马武是姚琦的盟兄弟，异姓别名，胜似同胞，他也知道姚琦的把式不成，立刻催马如飞赶到前阵，好给姚琦来助阵。等他到了阵前一看呐，马武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姚琦被十几的人杀得狼狈不堪，护背旗扯得片片乱飞，勒甲丝绦挑开了，甲叶的哗哗直响，这头盔也歪了。马武生气呀，心说：“好可恨的匪人，你要把我哥哥姚琦扎死，我马武不恼啊。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谁的武艺高强谁就得胜了，谁的能耐不强他死也得认命。你这不是寒碜我哥哥姚琦吗？别看我哥哥姚琦的武艺不成，嘿，我让你们这伙强人知道我瘟神爷马武的厉害，哥哥闪开了。”姚琦一听兄弟马武来了，高兴极了，拨马回来，正好马武催马过去。兄弟，看见没有，哥哥浑身的衣甲，嘿，杂活铺的蒜可都灵柩了，你得给哥哥我报仇。姚大哥您放心归阵。姚琦催马回去了，马武催坐下马，掌中三挺大刀，就直奔是化杆方天戟这个人。十几的这个人一看马武来了，心中高兴了，因为他不但认出来，而且他心中佩服马武。

当年马武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他亲自眼见，心说马武来了可就好了。刚才使溜金杵那大个儿是个浑人，什么都不懂，使枪这员战将目中无人，说什么也不行。这个马武可是个文武双全、有智有勇的英雄，我呀可以跟他讲讲道理吧。想到这儿，他催马往前迎住马武，请问，来者是马武马将军吗？马武生气了，马武不容分说，往前一催马，歘，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下来了。十几这人一愣，但是刀已然下来，不能等着刀砍呢。没有办法，他就把这话赶方天戟一举招架马武这口刀。马武是出了名的勇将，马快手快眼快，咔哧一声就把马武的鱼头尾给挑去一块呀。马武可受不了了，因为马武自从成年之后，学文习武，大小战场经过几十阵，会过天下多少有名的战将，马武没让人动过一根毫毛。今天刚一动手，二马一搓凳，就让人家把鱼头尾给挑了。马武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两匹马往回圈。十几这人再一看马武，哈，马武这蓝脸蛋子一耷拉，双眉往上一挑，两只大火眼这么一睁，压耳毫毛一呼耳朵突突直颤，这短胡须全都扎扎起来了。盔上的盔缨，身上哗啦啦啦，甲叶子也直响。马武把这大血盆口这么一咧，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唰，又下来了。十几这人横戟一拦，马武立刻扳刀头，想变招，没想到十几这人快呀，唰，就把手中画杆方天戟立起来了，戟尖冲天。挤的月牙子就奔着马武这三挺刀的刀背来了，想裸这三挺刀。马武是高明的把式家，如果这刀要让人裸去，我就全输了。马武一看不好，赶紧躲闪，二马一搓凳，这戟又变招了，戟横着唰就奔着马武的前胸打来了。马武用手中刀杆护住前胸，马过去了。可人家挤的月牙子就到了马武的脖梗子了，变得真快，唰！马武再想招架都来不及了，只好把头一低，往下一缩，使了个缩向藏头式，苍啷！这画杆方天戟从马武头上这青铜鸡嘴盔上就过去了，正好把马武盔上的盔缨给削去了。身为战将，盔缨要人给削去，整个就算输了。这一下把马武的肺都气炸了，马武豁出命却不要了，非要跟十几这人一死相拼。他就把大刀使开了，这口刀伤砍皮剁，上下翻飞，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招招进逼。人家十几这人把精神灌足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招破招，见时破势，手不掩心气胆，六气运足了，一点破绽都没有。任凭马武使出绝招来，这招数就递不进去，没法取胜啊。两下的兵丁呐喊声音助威，这马武跟十几的刀去戟来，戟去刀来，十几个回合马武也没得手，马武心中着急呀。就在这时候，马武听见陈鹏的声音了：“马武，主公调你回去，到后军另有差遣，让小弟替你一战。”马武高兴了，陈鹏一来了就好了，陈鹏可是武状元呢，我得看看陈鹏跟这十几的道道替我马武出气。那么陈鹏怎么来了？因为陈鹏知道前面有事了。陈鹏就跟千岁刘秀说：“我愿到阵前看看立功。”这样，刘秀就让他到前军战场上看看。陈鹏催马驰到，来到两军疆场，往前边一看，马武、马子章跟一个穿白挂素十几的人冲杀在一起了。

只杀得马武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数都乱了。陈鹏马往前跑，临近了，陈鹏一看十几的人，大吃一惊啊！陈鹏心说坏了。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马武哎，这回你可碰见劲敌了。甭说你马武，就是这30万大军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敌得住他的人呐。陈鹏跟马武同在一个营中吃粮，两个人共患难。他知道马武的为人，马武是宁死几下也绝不肯败下阵来。我陈鹏得给他个台阶儿啊，叫他下来吧。所以陈鹏想到这儿，高声喊嚷：“马武，主公调你回后军，另有差遣，待小弟替你一战。”马武高兴极了，心说：“陈鹏，你来的真是时候。”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往回走，奔姚琦的先锋大队。等马武回到姚琦先锋大队，拨转马头，跟着姚琦两个人往前面观瞧，就瞧见陈鹏催马到了，使化杆方天戟的人马前勒住了坐骑，甩镫离鞍下了马，把手中的九耳八环刀往马鞍鞘鸟屎环得胜勾剩一挂，用手一分鱼叉尾两争群，冲着十几这个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这一下可把姚琦、马武的肺都气炸了。那么，十几这人到底是谁？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陈鹏、陈君然骑着马来到山前，一看马武跟山前使化杆方天戟这人动着手，陈鹏可愣了。万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马武遇见高人了。等陈鹏把马武换回来，马武回来跟姚琦并马而行，往前面一看，就瞧见陈鹏甩镫离鞍下了马，把兵刃挂好了，撩鱼套尾分两争群，跪倒在使化杆方天戟的人马前。陈鹏口称：“恩兄在上，受小弟大礼参。”使化杆方天戟这人当时就愣了。这位将军，你为什么以恩兄相称？敢问将军贵姓高明？恩兄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把小弟我忘了吗？我是陈鹏啊！哎呀，十几这人听说跪在面前的就是陈鹏，惊喜非常，赶紧把化杆方天戟往得胜钩上一挂，甩镫离鞍下马，用手相搀。贤弟，你为什么称我为恩兄啊？陈鹏站起来了：“恩兄，你当初在武考场内跟小弟比武，论武艺，真杀实砍，小弟是敌不过你呀。”肯定武状元是恩兄你的，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在考场之内让了小弟我，小弟我才中了头名状元，所以我才以恩兄相称，有什么不可以的呀？哦，使化杆方天戟的人才点了点头。咱们前边说过，陈鹏到武科场前去比武，跟一个使化杆方天戟的举子动手比武，本来陈鹏的能耐是打不过人家。陈鹏抖手一镖，十几人生气了：“你有暗器，我也有暗器，抖出来走线铜锤。”陈鹏拿这刀要割人家铜锤的绒绳，没想到这绒绳就绕在陈鹏的刀杆之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当时吴汉吴子炎射出一支燕尾箭，一箭解双威，吴汉就被王莽招为东床驸马。就这样，使化杆方天戟的人就算败了，陈鹏得了状元了。所以陈鹏今天说出这件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要不让我，我得不了头名。

状元，所以我才以恩兄相称。实际这人就问岑彭：“先帝呀，你不是得了头名状元，在王？”当时就愣了，脸上露出了惊慌之色，十分不安。岑彭也看出来了，那么这人为什么听说是刘秀的人马就心中不安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贾，名父，字君文，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咱们《东汉演义》这部书开书的时候说，王霸在古洞祠里打死了三齐王的总管张龙，在古洞祠里力举千斤顶的就是这个贾父贾君文。贾父是胶东人，要是论武艺呢，他胯下马，掌中画杆，他就得搜罗人才。再说他跟贾父是八拜之交。田不心说，我有了富贵也应该跟贾父贾君文共享荣华呀。可是几次请贾父，贾父是几次拒绝。田不急了，务农为生，没想到天下大乱，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害得村镇的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度日。贾父就跟表兄张公商量好了，在双槐岭请来了附近的乡老，商议呢要练几百兵团，好保护这一带地方。有钱的人呢出钱，没钱的人呢就出力。各村的乡老都非常愿意，就帮助贾父张公在各个村子挑选了500个青壮年，让他们两个人训练。这500乡团训练好了之后，就住在双槐岭，给这一带就出了不少的力。有贾父张公的本事，大到闻着名是不敢来，小到听风远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夜里睡觉也不用关门闭户了，连个草棍都丢不了。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不能忘恩负义。当年在长安城遭了人命官司，是刘秀托了吏部天官窦融在王莽驾前救的他的性命，受人点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便当以身相报。贾父决心要报恩，后来他跟表兄张公打听着了，汉太子刘秀已然在南阳兴兵了，要恢复大汉天下。自从刘秀兴兵讨贼之后，贾父张公就常常发出人去打探情况，知道汉兵攻城略地，屡战屡胜，人马一直打到昆阳了。贾父是非常高兴，就跟表兄张公说，表兄啊，当初我在长安城，我曾经跪倒在汉太子面前许过汉太子，只要汉太子兴兵讨贼，我一定帮助他阵前杀敌，恢复汉室的江山。现在汉太子人马打到昆阳了，咱们哥俩正应当去昆阳投奔汉太子，在阵前出力呀。张公也很愿意，那么咱们哥俩什么时候动身？这么办吧，表兄，把咱们哥俩手中的所存的钱全都拿出来买粮食，我想汉兵一定缺粮，把粮食买足了，咱把粮食运到昆阳献给汉太子，也好有个请兵。这30万救兵呢，由打三江起兵奔昆阳，尤其把道给走错了，正好路，我要知道是恩人的队伍，知道是恩人的先锋官，说什么我也不能跟摇旗马舞跟这大哥动手啊。如果千岁刘秀不知详情，要埋怨我不应该阻挡汉兵，我怎么跟恩人面前讲清呢？这个摇旗他不讲理呀。三路先锋岑彭岑君然看出贾父的神态来了，恩兄啊，我看您面带不安之色，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岑贤弟呀，我贾父不知道这是汉太子殿下的兵马，我跟殿下的战将动了手，我是怕恩人怪罪于我。兄长，谁是您的恩人？岑贤弟，汉太子殿下
就是我假父。

0: 父的恩人。恩兄啊，汉太子对你有什么恩德呀？陈贤弟，当初我在长安城赶考，在古洞祠内暴打不平，遭了人命官司。太子殿下托了人情，搭救过我贾夫这条性命。
1: 哦，
0: 岑鹏这才明白，贾大哥，您用不着心中不安。我家主公可不是个兄弟，何必过谦？岑贤弟，我问你，汉太子殿下现在何处？啊，千岁夫跪倒磕头，这摇旗马舞差点气死啊！哎，我说马舞，看见没有？阵前给人家跪倒磕头，给咱们30万大军丢人现眼。嗯，姚大哥，也许他们哥俩认识，哎，认识也不成啊。阵前徇私就是杀罪呀、啊！走啊，到撞！我还没顾着想呢，山中响炮了，冲出不少喽啰兵。两个山大王在当中间挡离鞍下马，刚要向刘秀禀报贾府赃公的事情，刘秀用手一指，胆大岑鹏。你为什么在两军阵前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跪倒叩头，辱我30万大军的军威？陈鹏明白了，这肯定是摇旗马舞在千岁面前把自己告下来了。陈鹏在地上跪着，千岁，陈鹏就是喝出死在两军疆场，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来。我给跪下叩头之人，既不是占山为王的，也不是落草为寇的。陈鹏啊，那么你给何人叩头？千岁，我把这个人换来，千岁一看就知道其中的缘由了。好，你立刻把他叫来。遵旨。陈鹏站起来，用手一招。贾府赃公两个人催马过来了，把兵人挂在马上，下了马，跪倒在刘秀面前。草民贾府赃公拜见千岁，不知千岁来到，与千岁前军兵将误会，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一看面前跪的是贾府，就想起来当初在长安城外古洞祠。贾父力举千斤顶，打死了恶霸净阶太岁张龙的事情，刘秀可知道啊？贾父贾君文是百万军中第一将。再说贾父在长安城连升老殿，许过自己呀、啊，将来我要灭王莽的时候，他愿意为汉室出力。如今30万救兵有了。虽然有了救兵，可是军中没有常胜将军。如果要能收贾父为将，这30万大兵就如虎添翼了。何愁不胜王莽的先锋官九霸呀？刘秀想到这儿，赶紧下马用手相搀。二位王兄，请起。谢千岁。刘秀拉住贾父的手。贾王兄，自从长安一别3年有余，今日才得相逢，相杀故也。千岁，草民不知是恩人的兵马来到，如果知道是恩人的兵马，天胆也不敢跟千岁的虎将动手。说到这儿，贾府二次给刘秀跪倒。刘秀多聪明啊！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立刻就明白过来了。这里头一定是姚琦一人之过，绝不是贾父跟陈鹏的不是。刘秀二次把贾父搀起来，贾王兄，你请起。你这个人是非礼的事情不做，非礼的话不说，你有何罪啊？然后刘秀就把姚琦、马武叫过来，用手指着贾父。姚先锋、马先锋，顾家给你们引荐引荐，以后你们可得多亲多近。这是顾家的王兄，姓贾，名父，字君文，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王兄，这是顾家的二位先锋，姚王兄、马王兄。

今后你们得多亲多近，尤其可不知道贾父是何如人也，马武可知道啊？这练武的人必须投名师访高友，才能学到高超的武艺。马武这个人，专爱跟人打听天下哪儿有高明的把式将，能去见的他肯定去拜访。马武当初在胡杨的时候，就听人传言说有个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冠十一。贾富是把马武压下去了，马武心中十分不安。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陈鹏把贾富张弓带到千岁刘秀的面前，刘秀就给贾富张弓。跟姚琪、马武互相指引，马武可后了悔了。早知道面前十几这人是贾父，说什么我马武也不能跟他动手啊。现在在汉营当中，我马武的武艺可数不上第一了。当时马武心里觉得不对劲儿，贾父是个极聪明的人，冲着刘秀的人情，尊重姚琪跟马武。就给姚琪、马武跪下了。我贾父冒犯二位先锋虎威，在二位先锋大人面前领罪。贾父一这样，马武赶紧过去给贾父搀起来了。哎呀，不打不相识，以后咱们还要患难相扶，谁也不能心存此事。贾父站起来了，然后又问刘秀：“千岁。”您的大兵是到昆阳去解围吗？是啊，正是到昆阳解围。千岁呀，即使您指挥人马到昆阳解围，我二人愿在千岁驾前效力，到阵前杀敌。刘秀万也没想到，今天在抱月双槐岭能够收下贾父张弓，刘秀高兴极了。二位王兄既肯帮助孤家，听旨封官。贾父张弓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用手一指，孤家封贾父贾君文为引战左将军之职，封张弓引战右将军之职。万也没想到，贾父张弓磕了头，然后跟刘秀说：“请千岁收回成命。”刘秀愣了，二位王兄，莫非嫌孤家封的官职小吗？千岁呀，我二人早有报效之心，何在官职大小？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二人寸功未立，不敢受职，请千岁收回成命。容我二人到疆场立了功劳之时，再为封官，尚不为晚。刘秀听明白了，由打心里更加敬重贾府张公。好啊，既如此，二位王兄请起，谢千岁。两个人站起身形，贾府又跟刘秀说：“千岁，请您的人马暂时扎营停下两日，容我二人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安排，就随军前往。好吧。”孤家就在此扎营候你两天，然后刘秀就让他们两个人见过了三江大帅李叔夜。贾父请刘秀拨写个车辆到山中运粮，刘秀一问才知道贾父张公赠粮之意，更加高兴了。贾父张公两个人告辞回去，刘秀就让三江大元帅传令全军人马在抱月双槐岭下安营下寨了。两天的功夫，贾父跟张公把准备好的粮食全都运完了，一共是3000余担。贾父张公把家务事情安置好了，留下500乡团保护此地的老百姓，哥俩就带着12名亲随入汉营，正式投军。三江大帅李叔夜传下命令，大队人马立刻起兵，奔昆阳进发。姚琪是仍然带着1万先锋军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人马经过郭家庄，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

山寨主万修仍然带着喽啰兵保护着郭家庄。汉兵到了之后，这两位寨主就带着喽啰兵来投姚琦，姚琦就把他们留下了，把所有的喽啰兵编入军中，然后30万大军继续前进。这天到了昆阳城南了，离了王莽大营相隔30里地，三江兵将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元帅李叔夜指挥人马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啪！30万大军跳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然后在东西南北立营门，把帐篷就搭起来了，立旗杆、竖碉堡，而且埋下绷腿绳、绊马索，挖好了梅花坑、炫马坑，把辕门设立好了，中军保障支搭起来，扯旗放炮，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三江大帅李叔夜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元帅传下命令，人马长途远来，一路劳乏，歇兵3天，第4天再战。汉兵把营寨扎得跟铁桶相似，王莽的兵将得报了，立刻飞报三军统帅寿王王峰。书中暗表，刘秀在搬请救兵的时候，王莽的三军统帅是三齐王大刀苏宪。现在三江请兵回来了，王莽的兵将增至100万，元帅也换了，换成王莽的亲兄弟寿王王峰。王峰知道刘秀有打三江请回来几十万大兵，马上召集各营的主将议事。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夷子并肩王徐世英、三齐王苏宪、总印先锋官巨无霸，各自带着亲随人到城北大营。寿王王峰升做了中军保障。众人进帐十里之后，巨无霸跟将士二郎站立两旁，昆阳王、颍阳王、夷子并肩王、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就随着元帅寿王王峰往两旁一坐。王峰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我兵我将围困昆阳2年有余，损兵折将，耗费钱粮，并未把昆阳城攻破。可以说，上对不起国，下对不起民。昆阳城中粮饷已尽，眼看要把汉兵饿死在昆阳城内，大功告成了。没想到又打三江来了30万救兵，已然在昆阳城南扎下了营寨。本帅预料汉兵要跟我军决战了。列位王家千岁、众位将军，请问你们谁有破敌之法？”一般的战将对这么大的事情谁敢说话呀？停了一会儿，三齐王大刀苏宪说话了：“元帅，三江的救兵一路远来，兵无100日粮，不如耗他的粮饷，等粮饷耗尽了，军心思变之时再战为妙。”夷子并肩王徐世英摇了摇头：“三齐王言之差异呀，汉兵远来肯定带着大批的粮饷，他不怕拖延日期，想我军围困昆阳城中的汉兵精锐未失啊，我们这时候更应当内防昆阳的兵将杀出来，外防三江的救兵杀来，仅围困昆阳城，可不准放走城中的一兵一将。如果谁要放走了城中一个人，有打哪座营出去，哪座营的主将是定斩不饶。再者，既然救兵到了，必然有人带着报号的公文马踏我营，到昆阳城中去报号。如果哪个报号之人要闯入我营，要是进了昆阳城，汉兵里外通了气儿，对我大军是极为不利呀。本帅今日令下，如果汉营派出的闯营报号之人来闯我营，

必将闯营报号之将拿获，把他那件公文得下，就能知道他们的行动，我们内破昆阳，外败救兵，可操必胜之权。不仅是乃营的兵将，拿住了闯营报号的汉将，本帅就在当今万岁驾前保荐他位置公侯。如果这员汉将闯营报号从打乃座营中过去，乃座营中的战将未曾拿获此人，把他放入昆阳，乃营的主将就自己提头前来面见本帅。王峰是把命令传下去了，然后就退了帐了。各位王爷带领众战将跟千岁人等各自回归自己的大营。咱们先说先锋官巨无霸，保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回归了城南大营，立刻升作先锋大帐。巨无霸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如今大汉的三江王派他的元帅李叔业统带30万大军来救城中的刘秀，不久李叔业必然派他的大将到昆阳城中报号。这员报号的战将如果杀入我营，务必将他拿获。”元帅命令已然传下来了，拿住这员汉将可受公侯之封，如果要把这员汉将放进城去，他们里外汉兵通了气儿，对我军极为不利。你们谁要是把这员汉营报号的战将放进去，元帅传命是定斩不饶。将士二郎听明白了，齐声遵命。巨无霸立刻安排让大将陈茂带着500兵把守南面的营门，专门等着报号的战将。

1000多员战将全都小心留神，严加防范，就等着捉拿闯营报号的汉将呢。所以说，闯营报号的汉将要打算借着王莽大营闯过去，到昆阳城面见元帅邓禹。这是铜金刚铁罗汉也办不到了，除非是身长羽翼，插翅腾空。王莽的军营严加防范，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留守的30万救兵，休息3天之后把锐气养足了，第4天吃完早战饭，三江大帅李叔夜传令擂鼓声帐。巨将鼓一响，所有战将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二通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陈官和一干诸战将齐击帐下。3通鼓响，刘秀跟李叔夜升帐，姚琦率领将士儿郎给元帅施礼。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率众将参见元帅，拜见千岁。李叔夜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免礼，退立两旁。众战将往旁边一退，刘秀就跟三江大帅李叔夜说：“元帅呀，昔日孤家的兵将在昆阳城被困，孤才到三江搬请救兵，如今2年了，咱们的救兵才来到昆阳。有道是救兵如救火，孤家敢问元帅如何调遣人马破王莽的100万大兵，解重围，搭救被困的汉兵汉将。”三江大帅李叔夜就跟刘秀说：“千岁，我们这支人马如果要能把王莽的兵将杀败了，里外两路汉兵合在一起，声势必然复振，汉军就能够奔潼关直捣帝都，捉拿王莽，恢复我汉室天下。可是这30万大军如果打了败仗，被困昆阳的汉兵救不出来，困死在城中了，王莽的兵将必然借这机会下三江啊，不用说灭王莽，恢复汉室的山河，连三江也怕不保了。用兵之道，许胜许败，胜败乃兵家常事。千岁呀，唯有今天这一战是只许胜不许败，国之安危在此一举。臣李叔夜没有韩信之能，没有管乐之才，难保必胜。我是愿效死命，报效千岁，但是调兵遣将事关重大，臣实不敢担此重任。刘秀两只眼睛看着三江大帅李叔夜，三江大帅是夺得亮丽呀。刘秀心中虽然赞成李叔夜不耽误军国大事，可是看了看帐中所有的战将，如今空有30万大兵，没有善于用兵、百战百胜的元帅，还是不能解昆阳之围呀。我刘秀行吗？帐中所有的战将谁行呢？刘秀想到这儿，双眉紧皱，一筹莫展。元帅李叔夜也看出千岁刘秀十分为难。千岁，臣李叔夜并非是临敌畏缩，如果有人能够调动这30万人马解围杀敌，我李叔夜愿从命令，赴汤蹈火，阵前杀敌，是万死不辞。是啊，卿家忠义之心，孤家知道了，可是这件事叫孤家也是为难啊。刘秀万般无奈，只好退帐。李叔夜身为元帅近期职，派将巡营廖少打探军情，防备敌人攻营，要把这座营寨守得跟铁桶相似。夜间呢，要派人巡查四营，巡更走筹，刁斗传声。虽然李叔夜看营看得不错，但是没有破敌之计，刘秀心中为难。多长时间了？临离。

在昆阳的时候，昆阳只有70天的军粮，现在2年之久了。城中的兵将怎么样了？到底还剩下多少人呢？如果把城中的兵将全都饿光了，昆阳就完了。元帅邓愈呀，急得刘秀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几天的时间，把刘秀忧愁坏了，形容憔悴，就如同生了大病。三江大帅李叔夜，众位先锋官、其他战将看着刘秀干着急，没有办法，一个个是束手无策。就这样，30万大军整整耗了9天。到了第10天，吃完晚饭，刘秀跟李叔夜在后帐谈话，忽然间，知日的总旗牌官进帐跪倒，拜见元帅。元帅赶紧就问有何事回禀，禀报千岁，禀报元帅，营门外有南阳富春山的严子陵求见。哎呀！刘秀腾一下就站起来了，严子陵来了。三江大帅李叔夜再一瞧刘秀，愁容顿去，喜上眉梢。千岁，元帅呀，隐士高显严子陵至此，孤家大事无忧，请卿家传令，响炮擂鼓，摆队相迎。三江大帅李叔夜也久闻严光之名，立刻传下命令，叫200亲兵跟众将预备摆队迎接贤士。时间不大，外边预备齐了，响炮齐队了。200亲兵到了营门外，雁翅排开，当中间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还有众战将，簇拥着元帅跟千岁刘秀勒马停蹄。刘秀、刘文树跟众战将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站着一位道人和一位老壮士、一位少壮士，拉着3匹马。这位道人长得松形鹤骨，神情潇洒，仪表飞俗，白脸膛，打橡皮疙瘩，上身穿着淡黄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的靴子，外边罩着一件英雄大氅。再看道长这边站着这位少年的壮士，看岁数也就在20岁左右，身长8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隆，身子骨好看。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这皮肤本不溜的那么好看。两道八字眉斜插入鼻，一双朗目皂白分明，烁烁放光，悬胆鼻子，4字口，大圆包耳朵，头上戴着一顶粉缎子5升公子巾，周围走金边踏金线，上绣平金狮子花，5朵大绣球，如意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素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粉绒绳十字盘，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腰中系着鸾带，上嵌8宝，肋下佩剑，足下是2只素缎花靴，外边配着一件素缎绣花英雄氅，上边绣的是大朵牡丹花。书中暗表，这个老道就是南阳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新罗县的人，小字狂奴，从小就有高名。严子陵好学不倦，饱览多读，博古通今。但是严子陵不贪图功名富贵，他喜欢游山玩水，笑傲风月。只不过生在乱世，所以他隐居富春山清修观。那么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什么带着一个老壮士、一个少壮士前来见刘秀呢？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朋友、事业等等，

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便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的记忆。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

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脱下来。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4: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曲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为向海湿地的珍禽异兽筑起了一座绿色家园。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像我们通过物理性防控啊，大家可能看着有些那个黄鱼啊，下面我们用那个塑料布围成桶状，下面还有部分用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性防控啊，就是说对黄鱼啊整体保护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呀，因为作为保护区嘛，我们一般不采取药用那个进行防控那个害虫，我们一般采取啊就是说生物防控，像利用那个鱼子叶甲的这个天敌什么竹蝽呐、刺眼蜂，这个进行实验室培养，然后进行树上捆绑，这项呢效果现在起的也比较显著。
4: 四季轮转，向海蒙古黄鱼景致各有韵味。春日抽芽坠绿，夏日繁阴蔽日，秋日枝叶流金泛红，冬日球枝傲骨临风，舒展的枝干撑起蓬松树冠，宛如一柄柄巨伞扎根沙丘，为旷野平添温润凉意，让游客置身其间，尽享无风自凉、无雨自润的惬意。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珍贵的绿色活文物，向海保护区多措并举筑牢生态防线，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迁出核心区居民，推进退耕还草，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古树群落的干扰，多次实施引货入巷、引查迹象等生态补水工程，缓解湿地干旱缺水困境。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利用赤眼蜂等害虫天敌来进行治理，并对重点树木采取物理隔阻防护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蒙古黄鱼啊，作为向海的特有物种，它因为它耐干旱、耐风沙，所以说在向海呀、它是和向海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啊已经融为一体，作为啊我们吉林省那个西部的重要那个生态屏障的一个主要环节了。
4: 如今向海保护区内蒙古黄鱼古树群集中分布面积达5000多公顷，核心区约2500公顷，穿插分布区域超过20000公顷，其中424株古黄鱼已全部登记造册，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黄鱼成功入选首批吉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这一物种的保护筑牢法治根基。蒙古黄鱼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特有天然次生林，当地流传的黄鱼老干千年井、野岭求之万古崖，生动诠释了其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生命本色。扎根瀚海、固守沙江的蒙古黄鱼，既是吉林西部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是一部鲜活的自然史书。 向海保护区以科学有力的管护举措，默默守护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2: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重要秘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如何在接力跑中跑好关键一棒？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十六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3: 六月三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两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优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上午九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九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持续夯实企业生产根基。
2: 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中坤，
6: 2024年的6月3号，公司的产品下线。今年是两周年，啊，既是我们的一个表彰、激励员工的一个两周年的纪念日，是吧？又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是吧？以后我们昆宇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投资，啊，生产，争取今年2026年年底吧，要达到产值5000万以上。
3: 据了解，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为多家主流汽车企业提供定点配套服务，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键开线圆柱齿轮、花键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与品质得到严格保障，为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

0: 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

0: 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正。

0: 这些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 边防战事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5: China。
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2: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0: 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块。
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3: 脑梗、
2: 死于心
3: 脑血管、
2: 脑血管病死，
3: 平均平均1万人
2: 死亡构成
3: 10秒
2: 位，高于肿瘤
3: 及
2: 心
3: 脑
2: 血管
3: 疾病。
4: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碑，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宝。

0: 这是一只小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3: 给鸟儿安心。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4: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3: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4: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
3: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5: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
7: 抗阻灾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猫头山漠种一棵树。
7: 这是智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 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8: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7: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
9: 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0: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9: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 坚持全湖水治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0: 物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
3: 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7: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6: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7: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8: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0: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9: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9: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

0: 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
1: 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吸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林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4: 阿伯，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5: 加量什么船？
4: 4850的船。
0: 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
11: 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

0: 天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

0: 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说改变都跟开玩笑一样。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呢？你当初的梦想呢？你看看你父母的白头发，再看看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什么都懂，但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

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玉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依然大家很守时来到直播间。今天呢，咱直播没有打灯，大家说这个状态挺好，那今天就尝试一下这样的状态吧。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新鲜的事，那我们面对一些新鲜事物，我们不要产生抗拒，因为有那句话是这样说的：活到老，学到老。那有可能我们不曾接触的，我们也不要千万看不惯。

接触的这些东西。如果是正能量的，如果是正向行为，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多一些支持。为什么说家长和孩子之间会有一道这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呢？那可能就是观点不同，概念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喜欢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两米布做一条裤子，那裤子相当相当的肥，但是对于我父母看到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很不成体统的事情。当我有一次穿着这两米长的裤子去长春的时候，当时坐火车在太平川转站，当时呢也被站台的执勤民警吧，说看到这样裤子觉得特别新奇，然后问了我们好多话。所以说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没有做出格的事情，例如一些新潮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会接纳，学会理解，学会包容。今天呢我也抽空做了一点功课，就是说因为想改变每天晚上上直播我总是重复说公益上不停的一些故事啊和一些话语，可能大家都已经听的是听出耳茧的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自己也尝试了一下，找了这个两个视频，又找了一个故事，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那首先第一个视频就是说，在一个小饭店里，一位哥们儿去吃饭，当他和一位阿姨拼桌的时候，他看到阿姨捧着一碗饭，然后只点了一盘素菜炒土豆片，但是这位哥们儿他用他善良感恩的双眼看到了阿姨手腕上带着一个小布条，就是医院那种病人的那种就是咱们可能说在医院看病人都看到病人手里会挂着一个塑料条，不是布条，那个条上会写上患者的一个姓名年龄。当时这位哥们就看到这位阿姨手腕上的这个医院住院的这个一个塑料条，当时他看到阿姨捧着一碗饭吃着一盘素菜，当时他的这种善良之心就有所感悟了，但是他没有直接说给这阿姨添个肉菜呀，或者是帮她付账，因为他也知道每个人即使我们生活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尊严。这位哥们儿是怎么做的呢？他做得很好，很贴心，甚至超出了很多志愿者内心想做的一些事情。这个哥们儿因为他和阿姨是拼桌嘛，坐在一个桌上，他对阿姨说，大姨啊，你这个土豆片炒的挺好吃啊，我能吃两口吗？当时这个阿姨说，吃吧吃吧，你的菜没上来你先吃吧。当时这哥们儿就吃了阿姨这个土豆片，用筷子夹了几块头，然后这个时候这哥们儿偷偷夹的菜，夹的肉菜就已经端上桌了。因为顺理成章了，因为他先主动吃了阿姨的土豆片，然后他用筷子的另一头给阿姨夹了他点的肉菜。因为这个时候就像做一件事，就像我们剪视频一样，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过渡。为什么说丝滑呢？因为前因他先吃了阿姨的土豆片，那不是说他有多馋，不是阿姨的土豆片有真正有多香，而是说他想通过这样一个过渡的情况，让阿姨顺理成章的吃他的肉菜，而让阿姨的内心也不会觉得有一丝丝的那种不好意思啊，或者是那种违和感。然后他给阿姨加了很多很多他点的肉菜，阿姨也笑呵呵的边吃边和这个哥们儿一起聊天。这个视频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当我们给别人送去一份关爱的时候，
不要刻意的展示自己是一个爱心人士，或者显示我们有多么大的正能量，或者我们有多心善。如果我们每次在公益活动当中都会有像这位哥们儿有这种如此丝滑的去做一个爱心的转场，那真的很让我们受启发呀。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志愿者，包括我们心中有爱的人，我们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去直接去触碰别人的伤疤，直接说你这个家庭为什么造成这样了，你为什么会过成这样，这样是不好的。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做，你就像今天这位老弟，视频当中的这位兄弟，他做的是多么好啊，让大娘一点没有违和感，而且两个陌生人之间在这一顿饭的当中就感受到了人间的一份温情，感受到了一份大爱的释放，而且让双方都觉得特别这种没有负担感，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今天看到这视频，我的内心当中也有很多的感悟，包括我们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面上的表情，到这个原视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峰哥说的还要让人感动，还要让人觉得特别温暖。因为在视频当中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住院的这位大娘她脸上的那种笑容，一点不尴尬，一点不违和，是真正发自内心去笑出来的。而这位哥们儿他的做法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尤其这个视频呢，稍后我也会发到我们志愿者协会秘书部袁丽辉姐姐那里，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志愿者的培训，我想这又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培训的方向。这个视频也告诉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感人的故事。在拿了一个监控发现这个椅子被风吹倒了，然后呢他呢在镇上离他这个老家呢大概有几五六十公里，因为在家里看店，他特别特别想说把父亲这把生前坐的这把椅子扶起来，但是因为工作原因他回不去，于是他就拜托一位经常为他捎货的一位司机说，你到去不去这个我的老家这个镇里，他说去，那去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扶起来，然后这个司机说可以，然后这个司机呢来到他父亲的坟前，也把这把椅子扶起来，并且呢替这位替这位女士吧，替她在她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当时这位女士呢边看电视就看到了这个视频，当时她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之前呢她经常就是说用这个司机烧过，因为他之前也用过很多司机烧过，但是他通过长时间的交往，他感觉呢这个司机就是办事啊烧货啊非常靠谱，所以说他一直在用他。然后看着这位司机替这位女士尽孝磕了三个头，当时这位女士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可能对于我们不是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不是故事当中的某一个角色，我们或许没有什么触动，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体现出一个人他的心地善良和他的这种人品。也就是说这位司机他也就是说受女子之托，说把这个椅子扶正摆正就好了，因为倒了，
其实没有告诉说帮着说磕个头啊。

但是他做到了。我想这个人的内心就是非常善良。我想受人之托，我们一定会把别人的这种嘱托呀一定做好，在做好的同时也会说把别人交给的这份这个信任吧，千万不能说去让他人失望。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就是让这位女士更加感觉到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善良，然后在今后的日子视频当中是体现的。这位女士呢，给司机，因为司机有三个孩子，给三个孩子都准备了礼物，亲自送到了她的车上。然后就是说，这位女子今后的这个烧货呀，或者是用车呀，她会首选这位善良的司机。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在为生活奔波。有的人做苦力，有，其实就像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好多的出租车司机，他们非常认真，非常热情。就是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黄强，他之前也是开出租车的，但他呢不是说天天在街上跑，他是用他的热情，用他的这种待人和善，与人这个交往的这种情感吧，他收获了很多直接找他用车的人。可能说直接找用车呢，他不是一个短途的，可能今天去个长岭了，明天去个这个洮南了，所以说他的活是不愁的。所以说通过这个视频也告诉我们，你只管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你只负责你面带微笑去用善意去与每一个人去相结识或者相遇，我相信你今后的人生道路它真的会很平坦，也会有很多的贵人给予你一份帮助。我想如何去把心中的这份爱去释放出去的是，那你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很快乐，因为你心无杂念，只有善良和感恩。通过刚刚的两个这个小故事啊，也是小视频，也和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说做好人做好事儿，你一定能够收获老天给予你的福报。无论是像那位哥们儿他的善意的这种与阿姨拼桌吃饭，或是这一个心地善良的出租车司机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见证着他的人品以及他这种心存善念的这种感觉吧。那作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这个境况，可能大家呢都会有自己各自不同的生活和这个生活节奏。那无论我们生活节奏是什么样，无论我们处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或者是身处在我们哪一个角落，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选择用真诚用真心去与他人交往，与他人去互动。我想大家也在刷短视频或者是在文章当中也会看到这样一句话，真诚是最好的必杀技，真诚也是最好的敲门砖。那真诚也代表着它是我们世间最好的与他人交往的一个缘由和一个借口。那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诚，选择善良，因为这样你才能收获更多的友情和他人对你的认可。因为你的善意，因为你的这种感恩，真的可以让别人看到心里，然后看到眼。

在心里了。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人物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今天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个小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找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歌曲过后还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善良有关。

来，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我是肖峰，以后不能称峰哥了，因为在直播间里有很多都是我的长辈，还有姐姐，还有孩子，那以后我就直呼我的大名了。刚刚在和大家分享收听这个首《安和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今天我发布我们。通县爱心可能抑郁很多，但是我觉得他的问号是说，你们是否能够坚持一直走在公益路上？是不是剪了一个头，然后挺了一年，然后下一年再剪几个就完事儿了？在这里呀，在直播间里，咱们有这个志愿者家人，也有不熟悉的朋友，峰哥在这里郑重承诺。只要是不方便下楼的老人、残疾人，只要你有招呼，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叫随到。可能我们这个理发的这个手法，我们只有两三位是专业的，剩下的我们都是自学成才的。可能说我们的手艺没有达到说那种理发店专业的这种经商的手艺。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坚持把这个爱心义剪这个活动去坚持下去。其实我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因为说在我们志愿者协会，有一位志愿者叫王冬翠儿，冬翠儿姐自己就已经坚持10年了。她是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但平时哪里有需要，哪个社区都有她的电话。都有他的联系方式。每当有这样的老人有需求的时候，当别人不知道我们志愿者协会联系到这社区的时候，翠儿姐就是随叫随到。所以说，这个爱心义剪这个公益项目，峰哥是非常有底气的，在这里做出承诺。只要有这个老人需求，我们志愿者协会，我们的冬翠儿姐就。包括管姨呀、杨婶儿、翠燕姐等等，都能义无反顾的，就是奔赴这个前线。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面对一些这个阿姨的理发呀，可能说需要这个头型，可能说他们需要的这个有一点技术的，但是我们的志愿者家人真的。只要你有需求，只要不嫌弃我们理发的，这个不是太专业，我们会，只要你接到你们电话，我们是随时随地就能赶到现场。所以说，面对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他是善意的，他就是善意的留言，我觉得他内心感受就是说，哎呀，你们志愿者能不能坚持啊？他的这种疑问不是说质疑我们，而是说。通过他的这个留言，能够更加的让我们有信心。

去这个在这个爱心义诊的路上去勇往的前行。啊，翠姐在直播间呢，翠姐留言了。翠姐说绝对让我们有底气，只要我能拿动推子和剪子，有呼必到。所以说真的有翠姐在，就我说这个公益项目，这个爱心义诊，我真的非常有信心。还有杨婶、管姨、春燕姐，还有很多我们志愿者家人，他们都在我们这个爱心义诊群里。可能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怕给人嚼不好。但是，只要我们是正能量的，只要我们发电的，后期呢，我看看，如果可能的话，还让他给大家再培训。咱们就是做到说，怎么说呢？心中有底气，然后更好的去为爱心义诊这个活动，去更好的完成这个公益项目。然后我也给这位留言的朋友留了一段话：我们通力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会坚持到底。这个留的不对呀，会坚强。这个我再给他重新回复一下，会坚持到底。这就是刚刚那个和大家听歌的时候回复不小心回复的不对，我也给他回复了。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也是今天我在刷短视频看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又气愤又觉得特别解气。找一首，换一首背景音乐。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位女民警的故事。在咱们天津呢，有一位女民警，在她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摔倒了。她和老人之间呢还有一定的距离，她就是紧忙跑到老人身边，就把老人扶起来了，并及时拨打了120，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然后女民警因为发现老人身边没有他人陪伴，可能这个故事到这里大家认为结束了吗？因为这位女民警她赔偿她精神损失费40000元，并且追求她的这个诬陷的刑事责任。当时呢大家也很不理解，说既然你能选择做这个善良之事，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这个老人和他的子女呢？这位民警当时，这位女民警说，她说不能让更多善良的人伤了心，也不能让更多的人继续有这种诬陷他人的这种心安理得的想法。所以说她选择了不和解。那最终呢，这位女民警判决呢赔偿了女民警40000块钱，但是这40000块钱女民警她没有自己留下，她转手就捐给了当地的福利院，也就是敬老院。然后呢这件事儿也在当地也是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轰动。最终这位女民警她说的话是这样说的，她说我想用我自身的故事去让更多的人

够传递正能量，看到老人勇敢的去扶，不要害怕，因为好人自有好报，好人不会被冤枉。那同时他选择了不原谅，也是让更多的那种心中心存一些侥幸，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自私自利心理的这样人，面对这样的事情，哎呀，我不能去讹人家，我不能去爱心，然后到被冤枉，这种冤枉，然后又到这个还女民警的一个清白，大家又心放到底，然后又到女民警去需要这个老人和家孩子赔偿，这又是一个这个故事，怎么说呢，惹上一身麻烦呢。快手用户说做得对，支持支持。其实怎么说呢，面对这件事咱们家人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希望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说一下这女民警她的做法，大家这个事情惩罚的这个赔偿金呢，40000块钱也这个捐给了这个敬老院，同时呢也让敬老院也感受到这位女民警又送去了一份爱。谢谢暖心人点赞，做得对，支持支持。其实怎么说呢，不是说做得对，我们不应该说只简单的他做的对与错，就是面对这个事情大家应该怎么去感悟，怎么去那啥的。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碰到了一位摔倒的老人，那有了这个故事作为支撑，有了这个事情啊，有了这个事情作为支撑，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大家是不是应该很勇敢的就上去扶老人，是不是哥哥怎么才能加入你们呢？你加我微信，老弟，19750617，加入我们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名字发给我，然后给你注册实名志愿者。老弟，下边这个19750617就是我的这个微信号，然后你加我吧。加我之后，咱们到时凤哥会把这个群规则发给你，然后拉你进群。咱们公益活动不是说每次都必须参加啊，假如说这次群里发活动公告了，说明天要给环工人送爱心茶蛋，谁有时间谁就报名，然后你有时间了就打上你的名字和报名两个字，然后咱们有集合地点，咱们有爱心车辆，咱们有这个如何去和环工人沟通，因为咱们的公益项目是不同的，所以说咱们每一个公益项目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就是你可以问我，或者是我也会和你简单的进行一个沟通。那老弟，我一会儿先加你吧。哎呀，刚刚有两个人加我了啊。今天有两加我，就说明峰哥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个小时又有收获了。每当有人加我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又会有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将会和我们走在一起，一起携手为爱前行。呀，胜我一人，这什么胜项目咨询。老弟，我加你了，稍后哥再跟你联系啊。跟再跟你联系。今天我们这个爱心送好的群里也是，爱心送好的群里也是又有了很多这个考生，需要我们的爱心送好。然后今天呢，我们那个送好司机好像不够了，然后今天又我们在群里又紧急发布了一个信息，就说明真的有好多考生他需要我们的一份助力。可能有很多人说，那上去打出租车多好，因为考试这3天出租车他也非常紧张，
就是。

车辆特别多的，所以说作为我们爱心送考的司机，我们一定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去等考生，然后呢提前一个小时走到那块儿，再等一会儿，然后再下车啊，下车去考试。那不是说平时一点考试我那个12:45打车就到了，那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说我们爱心送考一定要做到这个万无一失，保证考生能够准时及时达到这个到达这个考场，因为这是所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满仓说这也是对那些有不好想法的人一种警告，真的是这样。谢谢人生路的关注，感谢感谢。对呀，真的是，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这位女医生她的做法，看似说她后来没有选择原谅这个老人和他的子女，因为前期她能扶起老人她是心地善良，那后期为什么没有原谅她，心为什么又变硬了呢？她是说在为更多面对这样情景的人去做出一个表率，也在警示着更多心怀不轨的人，告诉你们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就是说你莫讹诈，讹诈你必被惩罚啊。用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正能量永远支持。对呀，就像我们做公益活动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为爱前行，是在做一些善良的事，但在做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群，是不是啊？就像有一次我回七安老家，到老家到七安了已经黑天了，然后我停在一个小吃部门口，我先吃口饭吧，吃一碗炒饭吧。当我停完车之后，我看到旁边有一个男生，大概年龄和我差不多，搁那翻垃圾箱呢。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点儿翻垃圾箱。然后我就进屋，买了一份炒饭，我就去给他了。给他，当时他接过来之后，很正常的接过来。然后我转身我就准备进屋吃饭了。然后我就听啪的一声，当我回头一看，这位哥们儿把这炒饭啪就就是摔在我车上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心里特不舒服。但是反过来一想，我给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说他可能是这里有一些不正常，他不是正常人，如果正常人他不可能说这么做。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人群，我们要经历的可能提前了解的我们知道了，不了解的我们要有很多未知的情况去出现。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无论做公益啊，无论我们这个在工作呀、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我们永远要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说做到谨慎，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完成我们每一次公益活动，也让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更多的安全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一个小时的时光，其实有时候怎么说呢，当自己这个话语如泉水般能涌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说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那个要是说这个要是说词穷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时光就很难了。但是好在下周每周我将会和我2名志愿者家人进行连麦，我在这周日的时候会定一下，我会和谁连麦，下周几连麦，我会和管姨啊或者杨婶，不管是和谁连麦，我会和他提前沟通。看看子轩小朋友来了。
来吧，子娟，又到你展示的时间了。昨天没有唱上，是不是？感谢人生路的关注，谢谢。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1: 广播剧，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3: 提起这沈宅的主人沈廷放，这梅迎春呐，咬牙切齿啊，说这个沈廷放对自己的女儿何止是刻薄，简直就是虐待呀。李元芳、狄景辉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说此言怎讲啊，你听我说呀。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宅院的规模并不算小吧，他沈廷放居然不请一个丫鬟仆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么大一个宅院全靠阿君姑娘一个人料理，稍有不周之处，这个沈廷芳对自己的姑娘是非打即骂呀。你们说说，阿君哪怕就是个奴隶，那也不该被如此对待呀，何况还是这沈廷芳的亲闺女呀。说这亲闺女呀，有时候啊我都怀疑这阿君到底是不是沈廷放的亲闺女。可是当我婉转的问这阿君姑娘的时候，她一口咬定她父亲本来对她很好，完全是因为生了病了才变了性情，

变成这么的古怪，还请我不要因此对他爹这沈廷芳有什么不好的，说我什么引狼入室了，给他们孤老寡女带来什么危险了，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呀！我刚才呀在这宅里我也看了一圈，没找到我请的那个仆役，甭问呢。 肯定是今天早晨我一离开，他就把这个仆役给赶走了。哎呀，现在这整个家院呢，依然只有这阿军姑娘一个人照料。哎，两位兄台，你们说说，你们可曾见过这样的父亲呢？梅迎春这一番话说的，李元芳和狄景辉一时无言以对了，心里头。 都颇为沉重啊！正要继续闷头喝酒，吱扭一声，这堂屋门被轻轻的推开了。阿军姑娘出现在门前，就见阿军姑娘微笑着向梅迎春打了个招呼：“梅先生，阿军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菜肴，还有一些点心，东西多不好拿。” 您能随我一起去取过来吗？梅迎春一听，赶紧站起身来。李元芳也站起身来，我也去吧。阿军姑娘呢？眨了眨眼睛，微微一笑，不用了。她一看呢，韩冰在旁边站着呢，冲着韩冰一招手：“你来帮忙好不好啊？”好。这小孩韩冰呢，跳起来就跑到阿军姑娘身边。 扬起脸来，亲亲热热的叫了一声：“姐姐，我叫冰儿。”“哦，冰儿，这名字真好听，你来帮我忙好吗？”“好啊。”您看吧，这甭管大人小孩，只要见到漂亮姑娘呢，都喜欢。就这样，阿军姑娘带着梅先生还有韩冰就去厨房了。狄景辉坐在那里，看着这堂屋门口，狄景辉呀。 微微的笑了一下，哎，我看梅兄啊，在此地盘桓了这么久，应该不。

也牵着韩冰的小手随后跟进来了。韩冰现在呀，兴奋得满脸通红啊，嘴里还不知道在嚼着什么东西，嘣嘣嘣嘣，三下两下就蹦到李元芳面前，然后把手在李元芳面前这么一摊，哥哥哥哥，阿军姐姐给我的麦芽糖真好吃，你也吃啊。李元芳一看呢，这小孩这手心里呀，捧着好几个圆溜溜的、黄黄的、还带着面的麦芽糖，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李元芳轻轻地拉开韩冰的手：“你先坐下，我过一会儿再吃。”说话间呢，这梅迎春已经和阿军姑娘把这食盒打开了，从里面呢。哎呦，一盘一盘，一碗一碗，端出来好多的菜品呢，啪啪啪往桌上一放。狄景辉在旁边一看呢，嘿，狄景辉开心的直戳手啊！哎呀，阿俊姑娘，您会变戏法呀？啊，您看这么点时间，您就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啊！哎呀，我狄景辉过去呀，还真开过饭馆酒肆呢，那对着做饭呢。咱可是行家，我可知道没一个大师傅能够做得这么快呀！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哎呦，阿军姑娘，这都是你做的吗？好像这梅迎春呐，显得非常的好奇呀。哎呀，这些个菜肴，我平常怎么没见过呀？是你们汉人过年时才吃的吗？狄景辉乐了，哎，这样吧，阿军姑娘，您先请坐。今天呢？您无论如何也得与我们一起喝杯酒，不过呢，必须要饮一样酒，吃三样菜，最后呢，还有一项点心，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阿君姑娘呢，人家是个有心之人呐，恰恰你看，准备了这几样啊，所以梅兄啊，您今天真的很幸运呢。哦，弟兄啊。你能不能简短截说呀？我们可都饿了。哈，一句话呀，大家伙都乐了。狄景辉呢，自己个儿也有一点忍俊不禁了，但是仍然绷着脸，连连摆手啊。哎，梅兄啊，你怎么能够在这美味佳肴面前就失去了耐性了？请你自重身份哟，肉为馅，形状如同月牙。因为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交替的子时都要吃它，所以它的名字叫做交子。后来叫俗了，给这个交子的交啊加了一个十字旁，叫做饺子。有的地方也叫做馄饨。对于这个饺子的起源呢，有很多的传说呀，其中有个传说。就是关于女娲娘娘的，说女娲娘娘当年造人都是用黄土捏的，把这人造成之后，到了冬天呢，她可就忘了，冬天天寒地冻，这些泥造的人呐，其他部位还好，唯独这一对耳朵呀，它露在外边，这天寒地冻这一冻，到了冬天不少的人呐。这耳朵呀就冻掉了，没耳朵了。这些人呢都哭哭泣泣的来找女娲娘娘了，说：“娘娘娘娘，您看我们的耳朵呀都冻掉了，我们脑袋呀就像鸭蛋似的，多难看的。”都找女娲娘娘哭诉。女娲娘娘一看，也确确实实，那怎么办呢？于是女娲娘娘呢就又用泥呀给他们。捏好了耳朵，然后呢，给他们粘上。但是天仍然寒，地仍然冻，这耳朵过不了2天，仍然还是被冻掉。怎么办呢？女娲娘娘想了个主意，就把他们的耳朵呀拴了一根线，然后呢，让他们用嘴咬着线的另外一头，这样呢，这俩耳朵就冻不掉了，因为用线抻着呢。长此以往呢，这人呢耳朵是动不掉了，但是咬着线多麻烦呢。这些人呢又找女娲娘娘来了，女娲娘娘一看，干脆。

这就是饺子的一种来历。哟，大家伙一听啊，哎呦，从来还不知道饺子还有这个来历呀、啊！这狄景辉这个人呢，博闻强记呀、啊，大家听的是津津有味儿。讲到这里呀、啊，狄景辉故意的又停了停，扫了一眼围坐的众人，又把这韩冰探过来的小脑袋往下一按，接着又说呀：“这做饺子的面皮儿。”和这肉馅的材料，那对这饺子的口味的影响很大呀。但是最最出彩的，应该是这饺子的汤汁儿。长安城里最著名的萧家馄饨，就号称撒去汤肥可以活命。那个汤汁儿啊，是既鲜美又清薄呀。哎呀，那真是清香馥郁。余味俊秀啊，令人食之难忘啊！狄景辉说完这一番话，大家都瞪着双眼听着狄景辉说这故事呢，连这饺子呀都忘了吃了。狄景辉说完了，大家伙都没有反应过来。狄景辉微微一笑，嘣儿拿起筷子来夹了一个饺子，吹了吹热气就要下嘴，哎，慢着！被这李元芳一把这胳膊揪住了。狄景辉朝李元芳一瞪眼，哎，干什么？我尝一尝阿君姑娘的饺子都不成啊！李元芳说：“你尝没事儿，你先把话说完。”嗯，狄景辉呀，无可奈何的把这饺子杯儿往自己碗里那么一放，筷子啪往上一扣，然后抬眼一看，阿君姑娘和梅迎春呢都在那里笑呢。哎呀，狄景辉呀，摇头叹息呀。我这一路上啊，我算是倒了血霉了，就被这个家伙给整的是生不如死。你看，今天都过节了，居然也不放过我。哎呀，吃个饺子都不成。哎，梅迎春笑了，弟兄啊，你就别埋怨了，你快些说吧，你把故事说完，把这些菜介绍完，我们也可以早点享口福啊。好吧，狄景辉呀。一撸胳膊，你们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啊！说完点心了，那么咱们呢，再说说这三道菜。这三道菜呀，它分别名为鸳鸯鸾、五心盘和脚丫汤。这鸳鸯鸾嘛，你看，就是这盘子里的肉丸子，用的是羊肉和鸡肉。这五心盘呢，哎，就是旁边那盘腊肉。佐料以花椒酱油为主，所以看上去颜色颇深。这脚丫糖呢，哎，也就是麦芽糖了，已经让这冰儿这小子吃了不少了。这是三样菜，今天晚上必须吃。最后呢，还有一种酒必须喝，什么酒呢？这狄景辉呀，轻轻的就端起了。刚刚这阿君姑娘拿过来的一个新酒壶，这酒壶的酒啊，就是咱们新年必饮的屠苏酒。所谓的屠苏酒啊，其实就是用这生姜、代黄等药材泡制的药酒，每到年三十、大年夜要合家共饮，据说可以有避瘟疫的功效。大年夜喝了屠苏酒，求他一个一年到头不得疾病。这个屠苏酒除了它是一种药酒之外，和其他酒相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它和其他酒最大不同之处，那就是喝着屠苏酒的方式它不一样。梅迎春一听，哎呀，这都是酒呗。有什么不一样的？哎，咱这一般的喝酒，如果大家坐一起，谁先喝？谁先喝？那按照你们汉人的礼节，那自然是年岁长的、年岁大的最先喝了。招啊，招啊！平常咱们无论喝哪种酒，都是这样，得先让年岁大的、辈分高的先喝。有酒先敬长辈，唯独这大年夜的屠苏酒。

0: 择其不然，他正好反着。在座的谁最年幼，谁先喝再罚了。所以这个屠苏酒啊，那一定必须是一家人都得喝，从小到大把饺子吃了，哈，大家伙呀全乐了。然后这狄景辉又倒了四杯酒，递给大家伙，一边递一边说呀：“今天晚上呢，咱们几个就在此共饮这屠苏酒，咱们呢都是平辈儿。我看呢，咱也别论谁的岁数大，谁的岁数小了，干脆爹爹不叫我，我就不能过去，这是他老人家的规矩。他说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破坏。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正说到除夕夜，四人守岁，李元芳、狄景辉、梅迎春加阿君姑娘，四个人共饮屠苏酒，齐吃三样菜。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几个人把这屠苏酒都喝完了，这个时候，李元芳轻声的问阿君姑娘：“你在此与我们共饮，沈老伯那里会不会责怪你啊？”阿君一听这个话，阿君这脸色啊，当时变了变，头往下一低，声音也十分低沉。说爹爹不叫我，我就不能过去，这是他老人家的规矩，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破坏的。狄景辉在旁边一听，一皱眉呀，冲着李元芳就埋怨了：“我说你这个人呢，怎么就会扫大家的兴呢？啊，你看，刚刚喝酒喝得好好的，你提那个老头做什么呢？哎，旁边的梅迎春说话了。李兄也是好意嘛，沈老伯不叫阿君更好啊！阿君姑娘，你干脆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守岁吧！啊，人多热闹啊！哎，对对对，狄景辉也说了，咱们就一起过年，甭管那老，不是你爹，甭管你爹，来来喝酒。狄景辉还给大家倒酒，这个时候啊，阿君姑娘犹豫了一下，可是那位大娘到现在还都没有醒呢，我还是去守着他吧。梅迎春在旁边想了想，如果他只是昏睡，你就算一直守着也没这个必要。这样吧，咱们过半个时辰就轮流去看他一看。还有我呢，我也是从洛阳来的啊。对对对，还有这个臭小子，他也跟我们一起从洛阳来的。今天我们是刚刚渡过黄河呀，哎呀，遇到这大风雪了，要不然我这狄景辉呀，突然间发现阿君姑娘这个神情啊，有一些异样。哎，阿君姑娘，您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事儿，怎么？你有亲友在洛阳吗？阿君姑娘一听这个"亲友"俩字，脸又是微微一红，轻轻的把头往下一点，是，阿君有位堂哥在洛阳当官。哦，狄景辉一听，哎呦，来兴致了，有位堂哥在洛阳当官，谁呀？说出名字来，让我听听。可别说呀。洛阳当官的人呢，我还真知道一些，说不定我也认识。即便是我不知道，你瞧他了没？他一直李元芳，他也知道，他比我认得洛阳当官的人还多呢。是谁呀？阿君姑娘一听这话呀，表情更加局促了，这脸红的就像一个红苹果似的，哎呀，又鲜嫩又可爱。其实啊。他原来也不在洛阳，他刚刚去了不久，原来呀一直在滨州。什么？狄景辉和李元芳一听，滨州，这俩人呐同。

0: 时喊了一声：“旁边坐的梅迎春这个时候也觉得不对劲了，梅迎春把筷子也放下了，诧异的瞧着狄景辉、李元芳两个人呢。这俩人呢互相看了一眼，狄景辉扭头就问阿军：“阿军姑娘，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更得告诉我你堂哥的姓名了。你可不知道啊，滨州，我的老家，我老家就是滨州的。滨州99.99%的官员我都知道，很多官员我都有交情。你说出你堂哥的姓名，很可能我就与你那位堂哥相识啊，这说不好啊。”“是啊。”阿军一听这话，眼睛这光芒放得更厉害了。“狄先生，那阿军这位堂兄啊，他名字就叫做沈怀，狄先生您认识吗？”“啊！”狄景辉一听，“你说他叫什么？”“沈怀。”“沈怀哎呦！”狄景辉一听一拍大腿呀：“阿军姑娘，这简直是太巧了。哎呦，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小啊。”“他一直李元芳，他和我都认识他。而且呀，哎，他又看了一眼身边的李元芳，不说话了。”“狄景辉那个意思，你堂哥现在接的就是这位他原来的班，你说能不认识吗？”狄景辉这么一咋咋呼呼的，阿军姑娘有一点糊涂了。“狄先生，你真的认识我堂哥？你们之间是……”这个时候，李元芳微笑着把这个话头接过来了：“阿军姑娘，我们和你的堂哥沈怀呀是最好的朋友。”说着话，李元芳看了一眼狄景辉，笑着问：“对不对呀，景辉兄？”“啊！”狄景辉一愣，马上拼命点头：“啊，对对对对。哎，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喝酒啊。”“
1: 真的呀？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呀？”
0: 阿军姑娘呢，满脸的喜出望外呀。一时间，大家伙就觉得阿军姑娘容光焕发，越发的娇艳动人了。“
1: 哎呀，你们真的认识我堂兄啊？这太好了。”
0: 这个时候，狄景辉呀也回过神来了。“哎呀，难怪那个老家伙姓沈呢。那这么说来，阿军姑娘，你也该姓沈吧？”阿军姑娘腼腆的一笑：“啊，
1: 是啊，
0: 我的本名就叫做沈军，不过大家平常都叫我阿军。”“
2: 哦，哎呀！”
0: 狄景辉一拍巴掌啊。这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阿军姑娘，你绝对想不到啊，我和你那堂哥呀，在滨州我们俩呀称兄道弟好几年了。他到洛阳当官，那还是因为那这个狄景辉呀差一点儿把这真话秃噜出来。阿军姑娘一看狄景辉突然不说话了，那是因为什么呀？这狄景辉呀朝李元芳看了一眼。哎，说来话长啊，阿军姑娘啊，这样吧，等到以后有时间你再慢慢的问沈怀去吧。啊，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嗨，阿军听到这里呀，哎呦，这个整个脸呐如沐春风一般呢，笑得跟朵花似的，瞧瞧狄景辉，又看看李元芳，低下头笑眯眯的想了想，突然间阿军姑娘轻声的嘟囔：“
1: 我去告诉爹爹，他一定高兴极了，一定高兴极了。”
0: 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往外走。梅迎春轻轻地按住阿军的衣袖：“哎，阿军啊，你不是说过没有你爹的召唤你就不可以去找他吗？”阿军姑娘冲着梅

鹰吞呐，依然是微微一笑啊。不会的，他不会生气的，他最疼爱我堂兄了。只要是我堂兄的事情，他都着急要知道的，他一定不会责怪我的。说着话，阿军姑娘又瞧了瞧李元芳、狄景辉。刚才我爹爹对二位先生不太客气，可他要知道二位先生是我堂兄的朋友，他一定会热情相待的。真的，他会非常愿意招待我堂兄的好友的。何况今天还是新年呢。这梅迎春一看阿军呢，这简直有点高兴的不正常了。这梅迎春呢，沉默着就把手挪开了。阿军姑娘站起身来，先提起酒壶，给这三个男人逐一的斟满面前的酒杯。梅先生、李先生、狄先生，你们自己先吃酒吃菜，我去去就来。说完话，阿军姑娘一转身，飘然而去呀。哎呦，这个身形，这个轻盈啊，简直如同天仙一般。看着阿军姑娘离去的背影，三个男人呐，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过了一会儿啊，这梅迎春的闷闷的声音才打破了寂静：“二位兄台，说着话还真是巧合的很呐！啊，一端酒杯咯喽，把杯中之酒给喝了，然后淡淡一笑，既然二位兄台和洛阳的官员熟识，梅某那就斗胆猜测，二位兄台莫不是也在官场中走动啊？”狄景辉呀，冷哼了一声，端起酒杯来抿了一口。我不是啊，他们似乎曾经吧。梅迎春一听这个话，用一种探寻的眼光盯住李元芳，想从李元芳口中得到答案。李元芳一看这梅迎春看自己，李元芳啊，把头往下一低，是闷头不语，在这里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在这喝酒。狄景辉也原以为这李元芳能够说两句，哪知道一看这李元芳啊，这毛病又来了。这狄景辉也看着心烦，你呀，少喝点吧啊！一看旁边这小孩韩斌呐，小眼瞪得溜圆，看着自己。这狄景辉呀，没有好气儿啊！你瞪我干嘛呀？我爹不是让你管着他吗？你怎么不管了？韩斌一听这话，撅起小嘴来了。管他，他一点都不听话，我都懒得理他了。一边说呀，就是这位狄先生和李先生，他们和堂哥是好朋友。这沈廷芳啊，满脸狐疑呀，瞪着一对僵尸眼睛，用一种犀利的目光刺向狄景辉和李元芳，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两个人108.5眼，就好像审查两个罪犯似的，看了得半分钟没言语。阿军姑娘在旁边一看，这脸涨得通红啊，刚才还对人家说呢，你们要是我堂哥的朋友，我爹肯定不会那么对你们无礼，他肯定会热情招待你们。这哪知道再一次见面，跟审着罪犯似的。那自己刚才说的话，这阿军姑娘都不敢想了，把头往下一低，慌乱的不敢再往前看了。狄景辉呢，还在那里犹豫呢。李元芳这个时候，慢慢的站起身来了。虽说李元芳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位沈廷芳啊，这打心眼里那么腻歪，那么恶心，那甭管怎么着，这是人家家，你得懂得礼数啊。李元芳赶紧站起身来，对着沈廷芳抱拳当胸：“

0: 沈老伯，在下李元芳，不知沈老伯是沈怀贤弟的伯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老伯见谅。李景辉一听又来了，这绿豆苍蝇到处都有啊，怎么了这是？沈廷芳一听李元芳报自己的名字李元芳三个字，沈廷芳猛地一怔，立刻神色变得十分的紧张，那张破损的老脸显得更加的狰狞了。唰，一抖了手，把这阿军搀扶自己的手给甩开了，噔噔噔往前走了几步，来到李元芳近前，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元芳看了半天，然后又低头看了看旁边那个脸色发青的狄景辉，这才从嘶哑的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原来你就是李元芳啊，那么说这位就是大军姑娘。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在旁边急的声音都，双目不卑不亢的直视着沈廷芳。沈老伯，看来沈怀贤弟一定给过您家书了，其中讲到了我和景辉兄的事情。沈老伯是自己人，我们也不愿意再隐瞒了。您说的不错，景辉兄因被奸人设计，陷入圈套，误伤了一些无辜之人，所以被判流刑，现在就是在去西北边境服刑的途中，而在下正是去沙陀戍边，与景辉兄正好同行啊。没想到今天呐，机缘巧合，在这里遇到了沈老伯和阿军姑娘，承蒙关照，李元芳感佩不已呀。李元芳这番话说出来，在场的梅迎春和阿军姑娘这俩不知情的人呢，都是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这一个是当朝神相狄仁杰的三公子，犯了罪了，被判流刑；一个是神探狄仁杰身边亲密的卫队长，现在贬了职了，去戍边呢。这俩都不是凡人呢，你说这俩人能不诧异吗？但是看看这沈廷芳，好像他的确已经从沈怀那里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了，倒是不显得那么诧异，微微的把头一点。狄景辉一听又来了，你赶紧说话好不好？不错，很不错呀，李元芳，李将军，朝廷的正三品牵牛卫大将军，狄阁老的侍卫队长，驾前红人，确实与众不同啊。只可叹，怎么如今也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呢？可悲，可叹呢。你说这话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李元芳啊，淡淡的一笑。沈老伯很清楚，元芳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朝廷的大将军了，只是赶赴沙陀戍边的折冲校尉。狄阁老现在的侍卫长正是沈怀贤弟，朝廷新任擢升的牵牛卫中郎将啊。李元芳说到这里，盯着这沈廷芳，这心中的厌恶感是越来越强烈。李元芳就觉得这个沈廷芳好像自己什么时候见过呢。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啊，这话是一点不假。就拿咱本套书来说，

景辉、李元芳两个人，一个流放，一个戍边，万万没有想到，半道上住到沈怀他叔叔家里了。闹了半天，这个怪老头沈廷放是沈怀他叔叔。这安芳就琢磨呢，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呢？啊，要不然我怎么那么恶心他呢？但是脑海之中快速旋转，把自己这十来年的记忆全搜了一遍，没搜到这个人呢。虽说对这个沈廷芳腻歪，但是黎元芳尽量的克制自己，对着沈廷芳仍然是恭恭敬敬的。沈廷芳啊，说了两句刻薄的话，把头一点呢，看了看李元芳，这个脸色略微的放得和缓了一些，又斜着眼睛瞥了一眼旁边的狄景辉。沈廷芳把脑袋一摇，未曾开口先拉鼻儿啊，我那侄儿在家书里边倒是对李将军的为人大加赞赏啊！哎呀，说李将军这么好那么好，但是今天一见，哼，也不过如此啊！李元芳啊，听这话更腻歪，但是李元芳仍然是面容平静。沈老伯呀，请您别再称我为李将军了，元芳现在是折冲校尉，沈老伯您是长辈，叫我元芳便是。阿君姑娘啊，一看这两个人的对话不像刚才那么剑拔弩张了，阿君姑娘这才松弛下来，赶紧的过来呀，打圆场，轻轻的问父亲，爹爹，要不您先坐下，和堂兄的这两位朋友聊一聊啊。这沈廷芳啊一点头，阿君姑娘扶着他坐下了。梅迎春在旁边阴沉着个脸，他也看不惯这老头，朝狄景辉、李元芳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他都坐下了，你们也坐下吧，别站着了。李元芳、狄景辉两人呢也一起坐下了。沈廷芳一坐下，用眼睛扫了一眼这满桌的饭菜，看我侄儿信里所说，你过去还曾经是富甲一方的一位商贾，哎呀，现在变成了流放犯，你还活得挺自在，看来你也是能屈能伸呐。你狄景辉呀，一听这话眉头立起来了，又要发作，旁边的李元芳冲他使了眼色，这狄景辉呀，好不容易把自己心头这个火给压下去了。梅迎春坐在那里看了看众人，一看呢，一个个的神色抑郁，那能不抑郁吗？本来今天是大年夜，阖家欢乐的日子啊，大家迎接新年，二一来呢，这杯酒往下一喝，刚才的误会便能够烟消云散啊。这三一则嘛，沈老伯是我们大家的长辈，这杯酒我也祝沈老伯福寿安康，我先干为敬了啊！来来，易阳伯把这杯中之酒一饮而尽。李元芳、狄景辉和阿君姑娘也都把各自的酒杯给端起来了，唯独沈廷芳一动不动。沈廷芳用那对僵尸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大家，沈廷芳脑袋拨楞了一下，老夫有病，

这景啊，就不合了。沈廷芳说的话依然是满脸的阴郁，而且是反反复复的，用眼睛打量着李元芳和狄锦辉。阿君姑娘一听她爹不喝酒了，赶紧盛了一碗饺子放在了沈廷芳的面前。爹爹，您不喝酒，就吃碗饺子吧。嗯，这沈廷芳啊，好像是嫌这个阿君姑娘打断了他的思绪了，用一种十分鄙夷的眼光斜了阿君姑娘一眼，好像瞪的不是他闺女似的。一转脸，突然就问李元芳：“李校尉，听说你在狄大人身边跟了整整10年，是不是？啊，沈老伯说的不错。元芳自打载元初年起就担任狄大人的卫士长，直到1个多月前呢。哦，沈廷芳紧接着又问：“那在此之前呢，你是干什么的？”元芳在此之前在凉州从军，礼貌。伸手来接，这么一伸手，阿君姑娘突然间呢，看到李元芳两手的虎口处是一片青紫，而且这个颜色呀都紫的发黑，两手虎口处，哎呦，非常的吓人呢。阿君姑娘当时不觉得惊诧呀，李先生，您这手怎么了？李元芳看看，没事，不小心碰伤而已。李元芳这句话刚一说出口，在一旁一直闷着声不响的坐在李元芳身旁的那韩冰呢，现在开口说话了，嘟嘟囔囔，哼，一看这个情景，阿君姑娘啊，有一点生气了，轻声责备李元芳，李先生。你对小孩子怎么这么凶呢？说着话，这碗饺子呀也没递给李元芳，直接把这碗饺子端到韩冰面前。冰儿，好孩子，吃饺子啊！韩冰呢，委委屈屈拿起勺子，这小眼通红，小鼻子都带红了，几乎都要掉下眼泪来了。李元芳一看，也觉得自己刚才呀，训斥的太重了，伸过手去想摸摸韩冰的脑袋，抚慰抚慰他。这么一摸，韩冰哼的一声，气呼呼的把这头转掉了，不肯理这李元芳了。在座的几个人呢，一看韩冰这个样子，一时之间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你说这个大年夜过的，大家伙呀，只是每个人都低下头去吃自己面前碗里的饺子，大家一时之间都不抬头了，都不说话了。大家这么一低头吃饺子，可谁都没注意到，坐在桌边的那沈廷芳，此时此刻突然间神色大异。沈廷芳啊，好像看到了一种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本来那张已经变了形的面容啊，一时间被这种巨大的恐怖所覆盖了，更加的扭曲了，而且扭曲出了令人心悸的狰狞之态。这个时候，这几个吃饺子的年轻人，如果有任何一个抬起头来，大概都会被他样子吓一跳的。这沈廷芳啊，就像被钉子钉在了椅子上一样，目瞪口呆呀。那对僵尸眼睛往外蹦得更厉害了，里面的血丝更多了，面色更加难看了。他在这里目呆呆地坐了半。

0: 半天，终于勉强的掩盖住了内心的动荡，低低的咳嗽了一声。他这么一咳嗽，沈君听见了，赶紧抬起头来看看爹爹。就见沈廷芳这个时候清了清嗓子，其实他那嗓子呀，清不清也没什么区别，清了反倒是更哑。清清嗓子，只不过掩饰一下内心的恐惧，强作镇定。又拉了一声长鼻儿。今天在我的家里，居然能够巧遇我侄儿的好友，老夫颇为欣喜，颇为欣喜呀！刚才的事情，那都是一时误会，还望二位世侄莫要放在心上。老夫身体有病，不能久坐，各位就请自便吧。老夫要去睡了，各位自便，各位自便。哎，这沈廷芳啊，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刚才还那么的狂傲，那么的谁都看不起，那么的刻薄，那嘴那个样子。现在呢，一下子客气了，声调语调也都温柔了许多，反倒是令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见这沈廷芳晃晃悠悠从这椅子上站起来，沈军赶紧的过去搀扶沈廷芳，李元芳、狄景辉、梅迎春也赶紧站起身来，那得送人家本宅主人呢。就这么着，沈廷芳背着沈君搀扶着走到了堂屋门口。沈廷芳停下脚步了，一摆手：“阿君呐，我不用你搀了，你就留在这里陪梅先生和老夫的二位世侄多喝几杯酒，替老夫招待好他们。”
1: 是爹爹。
0: 这沈廷芳啊，一抛着阿军的手，是匆匆而去。望着这沈廷芳远去的背影，狄景辉呀，大大的松了口气呀。哎呀，这老不死的家伙，总算是走了。梅迎春也低哼了一声。刚想开口骂两句，但一抬头看了眼阿军，又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下去了。阿军姑娘站在这堂屋门口，目送着父亲转到了后堂了。阿军姑娘这才一转身回到桌边，勉强冲着大家伙笑了笑：“李先生，狄先生，你们两位是我堂兄的好朋友。”那也就是阿军的兄长，阿军有招待二位兄长喝几杯就走。冰儿，你也随我一起去睡吧。韩冰眨着眼睛：“姐姐，你有爆竹吗？我要放爆竹。”阿军一听这个话，阿军甜美的笑了，把韩冰拉到身边，声音非常的温柔啊：“姐姐现在没有，明天呢，让你哥哥去集市上买给你。”好不好啊？那好，那好，那我明天可以放爆竹了。就这么着，阿军呢又在这里陪着三个男的喝了几杯酒，然后就牵着韩冰回东厢房去了。这么一来，这整个堂屋里头又只剩下这三个大男人了。他们先是互相的看了看，突然呢都有些惆怅的全乐了。哎呀！狄景辉先感叹的说呀：“我说梅兄啊，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来历了吧？”

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啊。哼，梅某只知道和二位兄台意气相投，相见恨晚，并没有其他想法啊。说着话转头直视着李元芳的眼睛，哎呀，我刚才还问起李兄背上的伤痕的来历呢，李兄你不愿回答，现在看来梅某没有猜错呀，李兄果然是建立过惊天动地的大功勋的。你看李兄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大周朝正三品的牵牛卫大将军了，狄仁杰阁老整整10年的卫队长啊，嘿，怎能不让人钦佩，怎能不让人倾慕啊。李元芳一听啊，这梅迎春这番话可够热情洋溢的，李元芳啊也不由得微微一笑啊，哎，轻轻的把头一摇，梅兄啊，虽然你说的也算实情，但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不再是什么正三品的牵牛卫大将军了，我只是一个折冲校尉，与景辉兄一路去沙陀府边，只想着能早日平安到达，胸中也并没有什么豪情壮志，也不值得梅兄钦佩呀。哎，梅迎春直摇脑袋呀，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今天明明已经渡河成功还会跑来救我呀？李兄呀，就在这个沈家这个堂屋里头，咱们呢说了好几回了，说老说话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咱讲这部书啊，那跟一般的评书不一样，它是推理悬疑评书，您别看今天在这个沈宅人物也不多，也就是7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昏迷，有一个还是小孩，有一个古怪老头，有一个温柔的女子，还有李元芳、狄景辉、梅迎春，就这7个人，这7个人来来回回只是谈话，也没有武打，也没有爱情，老是说他们干嘛呀？干嘛？太重要了。就这一晚上在沈宅产生的信息，直接影响到这接下来的几部书啊，几部书啊，《神探狄仁杰》咱这个系列一共5部书。头一部《冰州迷雾》，咱们现在说的叫《暗夜迷情》，接下来《魅影危机》，第4部《碧血黄沙》，第5部叫《再见幽兰》。这第一部《冰州迷雾》，整个故事啊比较完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故事，但接下来的4部那可以说是互相的有关联，就像9连环似的，一环套一环，您少听一回呀，就有可能对不上茬，尤其是在沈宅这一晚上，这里产生的信息，您得仔细听。这不是废话，说书人也不讲废话，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用啊。上文书丹生说道，这狄景辉、梅迎春还有李元芳3个人又坐在一起了，现在这梅迎春已经知道李元芳和狄景辉的身世了，可以说是诧异之中带着敬佩，冲着2个人再次的端起酒杯，面色非常的郑重，非常的正经。李兄、狄兄，梅某这里再敬2位一杯，今天能够得遇2位，梅迎春这是3生有幸，何其乐哉！来，干杯！就这么着，3个人又干了一杯。梅迎春呢，把酒杯往下一放，今天这个不眠之夜，看来真是有话题可聊了啊！

敌景辉这个时候把酒杯也放下了，看着梅迎春。梅兄，您想聊什么呢？啊，您聊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您聊的可得是咱们三个人都得感兴趣的内容。说你自己感兴趣，我们俩不感兴趣，免谈，别聊，那当然了，我聊的肯定咱们都感兴趣。嘿嘿，哎，我说。 咱就聊聊狄仁杰，狄大人如何啊？哎呀，提起狄仁杰，狄大人呐，梅迎春我在家乡就听过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啊，十分敬仰这位当世的神探，大周朝的栋梁人物。可恨呐，无缘一见。二位兄台，今天多巧啊！啊，一位是狄大人的公子。 一位是狄大人的前任卫队长，一定是对狄大人最为了解的。我今天遇到二位，哎呀，真是我三生有幸啊！二位能不能给梅迎春说说，这位狄大人他到底身在何处，也了解梅迎春的一片好奇之心呐？啊，能不能给梅某聊聊呀？ 这梅迎春呐，热切的看着两个人呢。狄景辉一听，哎，狄景辉的神情啊，顿时阴沉下来了，干笑了一声，哼，要聊我爹呀？嗯。狄景辉一抬嘴巴，指了一下李元芳，那还得让他说，我爹神在何处？ 我还真是不大了解呀，他了解。哦，梅迎春眉毛一扬，询问似的看着李元芳，然后又看看狄景辉。李元芳这个时候酒杯已然放下了，听了狄景辉的话，李元芳摇摇头，一言不发，仍然是在这沉默。梅迎春一看。 这李元芳和狄景辉两个人的气色不对，落到这个地步，不仅不能给我爹脸上增光，反而让他老人家丢脸呐，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呀。哦哦哦啊！梅迎春一听狄景辉这么说，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他端起酒杯一扬脖。 把自己刚倒好的酒喝下去，然后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蹲，长叹了一声：“哎，二位啊，其实梅某提出这个话题，那也是有感而发的。”哦，狄景辉不明白呀，因何有感而发呀？哎，梅迎春这个时候脸也沉下来了。 二位不知道啊，梅某也有一个很有本领的父亲呢。但梅某啊，早在20岁的时候，哼，便与我的父亲闹翻了。我一个人出外闯荡了10多年呢。本来我下定决心，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再与他见面了。哼，却没想到啊，1年多前。 梅某的父亲身患重病，派人把梅某找回去，直到在父亲的病榻前，梅某这才醒悟到啊。哎，不管我们俩彼此曾经有过多么深的芥蒂，归根到底，他还是我的父亲。原以为会持续一辈子的怨恨。 等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哎，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说到这里，梅迎春刚想拿酒壶想给自己再倒杯酒，歘，这狄景辉呀，已经把那酒壶抢过来了，给自己的酒杯倒了一杯酒，一边倒，这狄景辉一边感同身受的大声叹道：“梅兄啊！” 你说的这些，我，哎，我，他说不下去了。

0: 这酒杯也倒满酒了，一扬脖，把这杯酒干下去。狄锦辉这才稍稍的平静了一点。哎，梅兄，你能否说一说，你当初为什么和你的父亲闹翻吗？
1: 哎，这梅迎春一伸手，又把狄锦辉手中的酒壶抢过来了，一边给自己斟着酒，一边慢慢的叙述。二位兄台，先恕个罪呀、啊，梅某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就不讲那些具体的名称了。总而言之，梅某啊，出生在西域的一个部落里边，梅某的父亲就是那部落的族长。开始啊，我们的部落人口稀少，没有什么实力，非常的软弱，经常的遭受周围其他强大部落的欺负。一直等到我父亲担任族长之后才有所起色，因为我的父亲呢，为人精明强悍，而且非常有野心，打小就发誓要改变我们部落的这种状况。他接手之后励精图治，一边设法与外族联姻达成联盟，一边努力学习外族狩猎和放牧的技艺。他在15岁的时候就娶到了庞族酋长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呢。因为我的母亲所属的部落非常强大，我父亲为什么娶我母亲，这里面也有这种因素。他想借着我外公的势力壮大我们的部落，我父亲就通过我母亲所带舅舅他们的部落。本来我外公的部落当年是最强大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和他们一样强大的部落，我外公我舅舅感到这威胁非常大呀。开始双方的部落也就是小打小闹，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是这种摩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终于双方撕破了面皮呀。我父亲的部落跟我外公以及舅舅的部落终于发生了冲突，他们都想谋求当地第一的位置。哎，于是啊，最可怕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了曾经最亲密的亲属之间。说到这里，李元芳、狄锦辉就发现梅迎春的脸色变得十分的肃然，目光中透露出的那种情绪令人毛骨悚然。梅迎春把钢牙咬得嘎嘣嘣作响，停了好半天，这才继续往下说。最后啊，我的父亲把我的外公还有我三个舅舅最大的期望，他希望我不仅能够继承他的事业，而且还能继续开拓，让我们的部落成为整个西域的统治者呀。梅迎春说个疯子呀。我也看到梅某那些从小一起游戏长大的表亲们被残忍的杀死，这一幕一幕都令人惨不忍睹啊。不知道二位兄台能不能理解梅某的心情啊。梅迎春，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以残酷杀戮所得到的势力和地位，更不想以同样的手段把这可怕的一切发扬光大呀。因此当我父亲对我提出了一些期待和安排的时候，梅某便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了。我也离开了本族，

开了父亲，独自去云游天下。我就想求得一个平静安心的人生啊。这十多年来，梅迎春吃了不少苦啊，但也找到了很多的乐趣，学到了各种各样的本领，也得到了许多的历练，日子过得不算太差。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流逝，梅某原来的心中的郁结也在慢。李景辉坐在那里，都已经听得入了神了。那么你现在想明白了吗？梅迎春摇头苦笑啊，还没有等我把事情想明白，我就突然间接到了我父亲辗转送来的信件，说他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即将不久于人世了。他希望我能够回去，继续他的事业，因为啊，他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就是我的那些弟弟们，早就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这些年已经杀得各败其伤了，甚至他们狼子野心，还有密谋想刺杀我父亲，想直接取而代之的。我父亲知道之后，最后把他们一个个杀的杀，关的关，放的放，足的足。本来我有十来个兄弟，可到了最后，我父亲身边竟然一个孩子都没有留下呀，多可悲呀。作为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当初了，已经是个身染重病、日暮西山的老人了。在他弥留之际，他能够想到的，居然只有我这一个早已与他反目、离家出走的儿子。梅迎春说到这里，这声音都有一些颤抖。这么大的一个汉子，眼圈红润了，头也低下了，好像在竭力地克制住自己心中的悲痛，好半天这才说话。等我赶回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直勾勾地盯了我很久，就这么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了我很久，他就咽气了，最终他也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对我交代呀。唉，狄景辉在旁边听着，不由得是长长的叹了口气，大家一时之间都沉默不语。过了很久，狄景辉这才轻声地问，那您最终决定继承你父亲的事业了吗？梅迎春把头微微地一摇啊，我有一个堂叔，很久以来就窥伺着我父亲的位置，这个堂叔心怀叵测呀，其实我那些弟兄之间的互相残杀，有不少事件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有很多都是他暗中谋划、推波助澜的结果。我父亲到临死之前，虽说已经看穿了他的阴谋，但是已然来不及了。我那叔叔现在手中握有的兵力和得到的支持都是难以撼动，就算我回去的时候要接替我父亲的位置，也是无法绕过我这位堂叔的。如果那个时候我接了我父亲的位置，哼，不但坐不稳当，反而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呀。于是我父亲就顺水推舟，把继承权让给了我这位堂叔。而我呢，因为早已经表示对权力不感兴趣，

而且多年不在部族之中，所以堂叔并不认为我是他的威胁，才算留下了我一条性命。因为部族。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看来老贺家的人身上流淌的血都是一样的，太随贺英和贺龙了。一咬牙跟于德水说，此人早晚必出，趁着他还没最后咽气，该逼的都造了反了，不过死的是太惨了。这个消息不光打仗，不光转移，带着那么多

国的老弱病残还有伤号，满屋的仨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为了对得起妹子，下决心要把仨孩子保护好，把他们养大成人，叫他们知道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应该给他妈报仇雪恨。所以说贺英太难太难了，比贺龙身上担的担子还要难得多得多。但是贺英很有头脑，能在困境中生存，虽然他辗转各地，但是革命照样干，仗还照样打。为了改善条件，他派出不少情报人员四外打听，哪里有土豪劣绅，哪里有官船，不管多远百里奔袭，他们把这事儿也得办了。幸亏打土豪，幸亏接官船，他们得了不少的军需物资，比如子弹呢、钱呢、金银呢、粮食、穿的带的，哎，积累了很多很多。所以这几十个人没受着什么罪，所谓的受罪就是老搬家睡不好觉，而且在深山老林之中，这是比较出乎贺英的意料之外。两个人促膝谈心，互相通报情况，这才彼此了解呀。贺英听说贺龙还活着，所以长出了一口气，仰起头来看看天，心里说话：老天爷呀，你真长了眼睛了。只要能保住我兄弟贺龙平安无事，我们老贺家这杆大旗就倒不了。但是听卢东升一介绍，弟弟目前的处境太难了，照这样下去就得冻死饿死。当姐姐的一方面是心疼，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尽量把东西送给兄弟。卢东升告诉他，贺龙现在可能在几个地点，你要认真地找，肯定能找得着。我不能陪你去了，我受了贺龙军长的指示，要去找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咱们分兵两路，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卢东升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所以在这洒泪分别，卢东升起了身。按下他不说，单说贺英马上打点东西去找贺龙。现在贺龙的情况那是难上加难呢，而且每一天最使他痛心的，本来他手下还有200多人，可是每一天转移，每一天都有逃亡的人出现，每一天都有，今儿走仨，明儿走五个，最多的时候有的走10个8个的。队伍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现在手下就剩下170多人呢。单说贺龙这天率领着队伍走到一个地方叫锁龙山，这地方山高林密，草丛也深，要在这儿藏着敌人是难以发现。幸好锁龙山上有几个大山洞叫锁龙洞，贺龙他们进去一看呢，没有野兽，所以说就在这安营扎寨了。你想想，天寒地冻啊，在山洞里头过夜那是什么滋味？有时候山洞里头睡不下，人就得露宿啊，在外边睡，没有衣服，就把那草编成草帘子披在身上，没有吃的就挖野菜充饥。贺龙啊，到了晚上能睡得着觉，心似油烹一样。别人都睡了，贺龙一个人起来查哨，查来查去，查到哨位这儿，一找哨兵目光点点呢。贺龙在想，卢东升现在何处，不知道跟打

要这样下去，哪天能出头啊？这个困难什么时候能有转机啊？你说这些事压在他心里头，他能有觉吗？贺龙正在这聚精会神思索往事的时候，突然藏龙洞里头响了两声清脆的枪声，啪啪！哎，贺龙顿时精神了，回过神来不解气，心说无缘无故的洞里怎么响枪？这谁打谁呀？正在这时候，听见洞里一阵的大乱，紧跟着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这五个人手里都端着家伙。为首的这个人姓吴，叫吴云清，是贺龙手下，就是一枪。但是贺龙在旁边手疾眼快，用手一拖王炳南的腕子，枪是响了，没打着人，子弹落空。吴云清啊，被捆着在那跪着，脸都吓白了。王炳南一回头，军长，你这啥意思？把枪收下，收下。同志们，都不要吵吵，大家都消消气。我说几句话。贺龙一说这话，大家是鸦雀无声。贺龙就问眼前这五个人，我说吴云清还有你们四个怎么回事？到了现在了，不要怕，有啥就说啥，为什么要对我开枪？你们想干什么？吴云清啊，嘴唇直哆嗦，这么冷的天，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叫朱炳章的，几个熬不住了，背的您不知道，我们就商量着想要逃走，又怕您不答应，所以吴云清吴连长给我们出个主意，最好把您给打死，打死您之后就没人拦着我们了，我们呢另投生路，今天晚上呢趁着您睡着了，我们好下家伙，没想到您没睡觉上外边来了，您的命真大，您不但捡了一条命，还把我们几个人给逮住了，这就叫冤冤相报啊，这是老天爷的事儿啊，人做不了主啊，事到如今了，我们只有恳求军长高抬贵手，免我们一死，军长饶命啊，军长饶命啊。贺龙点了点头，问另外三个人，是这么回事吗？一点不假，老朱说的句句事实，就这么简单。啊，好吧。我说炳南呢？王炳南拎着枪在旁边站着，捂着脸。军长，有什么吩咐？把他们绑绳解开，放他们下山。他们不是要另投生路吗？叫他们走吧。军长，就这么便宜他们，要这样下去，有人纷纷效仿，可怎么得了？听我的，照办。嗯，好吧。王炳南没有办法，违心的把五个人绳子给解开了。贺龙过去把他们搀起来，就跟吴炳南几个人说，你们都有家有口啊，人都有七情六欲，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了，谁不想家呀，是不是呢？所以你们怕苦怕累怕受罪，这也是人之常情，怨我贺龙无能啊，没让你们填饱肚皮打了败仗，我很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咱，就是命令，命令就得执行，走吧。军长，我们不走，走吧，叫你们走你们就走，不要忘了，将来呢你们混得不好了，我贺龙万一有混起来那天，欢迎你们还归队，好吗？话说到这份上，大家都了解贺龙的脾气，吐个唾沫是个钉啊，无可挽回了，因此吴云清几人掉着眼泪给贺龙磕了个

拎着枪都走了。贺龙一直望着他们走着没影了，这才长叹一声。王炳南呢，觉得这事儿不公啊，警长太便宜他们，这个人心变化太大了。您说您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居然敢行刺军长，丧心病狂啊！你看这阵他又磕头又掉眼泪，这一起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召集了个共产党员大会，说咱们现在剩下的还有100多人，这100多人这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不得而知，别再出现吴云清那样的情况，所以贺龙召开了一个大会，当众宣布，我贺龙现在的条件就是这么艰苦，什么时候有转机我也说不清楚，愿意受苦的那你就留下来，不愿意受苦走吴云清的路我绝不阻拦，大家表表态吧，有什么心里话说心里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必隐瞒也不必勉强，大部分人举手愿意留下，少部分人不愿意受这苦。一看贺龙打开大门了，所以有些人咧着嘴，军长啊，对不起你，我想走，军长我也想回家，贺龙是一概不阻拦。贺龙说，对不起各位啊，你们每个人走都应该发给你们点钱，但是我囊空如洗，如此困境，一个铜板都没有，对不起你们，走吧，别忘了，如果想回来的话，我双手欢迎。大家长的、团长的，现在都做了班长和副班长。改编后的这些人呢，可以说都是真当时以时当百，可是到后来都成为湘军、红四军的骨干。现在这92个人，贺龙任书记，委员有陈协平、张一鸣、汪义夫、罗统一、李良耀、陈协平等人，虽然人数少了，但是贺龙依然是信心十足。咱们曾经几次讲过，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比登山还难，难难难，哪有一竿子戳到头的，哪有那顺利的事儿？要推翻旧事业，那就得前赴后继，用鲜血换来的。贺龙的一生是多灾多难，几经轮回是九死一生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在困境当中，他在燕雅整编了部队，历史上称为燕雅整编。贺龙啊，人数看上去才92个人，少的多了，但是这92个人一个个都是真心实意的跟贺龙干革命的，可以说以一当十，十当百，到后来都成为红军的一个叫梅延平的地方。这地方山更高，林更密，在这待着敌人是绝对察觉不出来，但是照样吃野菜维持生命，照样住山洞，照样没有衣服穿，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得了病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听吧，洞里洞外都是一片咳嗽的声。尽管这样，大家还苦中作乐。有一天晚上，大家点起几堆篝火来，围着火堆取暖。有一个战士提议：“军长啊，给我们讲个故事，让我们听听吧。”贺龙笑着点了点头：“我哪里会讲故事？嗯，也好，我给大家背一首诗吧。这诗可不是我写的。”你们猜是谁写的啊？听着啊，层层铁网敌周围，夜祭深山雪满衣，为党为民何惧死，宝刀应向贼。

头灰。大家一听，谁也不言语，笑声顿时没了。大家想起来了，这首诗啊，原来是烈士贺锦斋写的。贺锦斋平时啊，没少给大家读，没少给大家背，人们的印象深刻呀。想起来死难的烈士，大家的心头压着一块石头。贺龙一看，怎么了？都不言语了，都起来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实在不行，原地飘16圈，就不冷了啊！正在这时候，情绪又活跃起来了。贺龙突然发现有一个战士在那抽烟，是支烟斗。哎呦，贺龙可高兴了。闹了半天，贺龙啊是著名的烟瘾大王，离不开烟。这些日子早就断顿了，贺龙做梦都想抽烟，一看这战士抽烟，他马上就过去了，一把把烟斗夺过来。这么好的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来，我先抽一口。贺龙说着狠狠地吸了一口，这烟呢还没吸到肚里头，就觉着难受，咔咔咔全喷出来，鼻涕眼泪全下来了。闹了半天，哪来的烟呢？就是普通的树叶子晒干了，把它搓成面啊，大家正在这笑呢，笑贺龙太傻。正在这时候，外边的哨兵跑进来，有情况啊！顿时大家紧张起来，赶紧把篝火熄灭，各拿武器，屏息凝神，做好了战斗准备。王炳南带着几个人冲到最前边，趴到草堆和石喇子后头往前边张望。这回看清了，就15、16个人吧，还牵着几匹大牲口，牲口背上驮着很多的东西。哎呀，王炳南心里纳闷啊，敌人来不能就10几个人，这也不像打仗的样子。王炳南喊了一声，站住，再往前来开枪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贺英打量打量贺龙，尝尝。战士们一看贺英来了，还拉来那么多东西，等把东西卸下来打开一看，有粮食，有盐巴，有药品，有子弹。哎呦，人们高兴坏了，可以说这是个杂货铺，是应有尽有。贺龙拉着姐姐的手，姐呀，你来的是及时雨呀，你帮着我解决了大问题了，要没有这些东西，恐怕我们支持不了几天了。贺龙从来不掉眼泪，今天掉了眼泪了。贺英也是热泪直流啊，拉着贺龙的手看呢，摸呀，心疼的不得了。就在山洞里，大家落座，团团的围住，互相讲述分别的情况。当听到贺满姑已经壮烈牺牲的时候，贺龙没掉眼泪，只是咬着牙咯吱咯吱直响，把大腿一捶，姐，早晚我得给我妹子报仇，陈策勋他活不过几天去了。贺英一看贺龙还是那么坚强，这心里踏实多了，把自己的情况也一五一十向贺龙做了介绍。贺龙是记在心里，晚上没事了，别人赶紧做饭吧，吃一顿饱饭，吃点带滋味的菜。带滋味就是盐，这人要不吃盐浑身无力，晚上就得夜盲眼，百病缠身。尤其咱们中国人离个眼哪能行，大家在那等着饭好了好吃。贺龙利用这机会跟姐姐促膝长谈，贺龙未曾说话，长叹一声，哎，姐呀，从3月在洪家关搞起红军来，到现在8、9个月了，队伍都好办，也能克服，最大的难处

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心里没底呀。东升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与党组织联系上还是没联系上，真叫人着急呀。贺英就说：“长城啊，过去人家跟你是为了升官发财，如今人家跟你流血卖命，人家图个啥呀？你总要有个东西把人家的心拴住才行。”大姐说的也有理，不过我跟上了共产党，为穷苦人流血卖命，才抛掉了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我能给别人啥呀？贺英说：“对呀，你要把这些道理跟大家经常讲，你和周逸群都跟我讲过，队伍里有共产党和共青团员，这就是骨架，你现在在队伍里有多少骨架？哎，不多呀，只怪我入党晚，对共产党脱军队那一套办法我还没学会。”贺英就说：“不熟没关系，慢慢摸索着干，总不会出大格吧？比如葫芦他有个把，依我看共产党和共青团就是葫芦把，你呀紧紧抓住葫芦把，就能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尝尝，你说我这个比方形象吗？”“嗯，姐你说的对。”这姐俩唠不完的嗑啊，有人喊：“饭熟了，吃饭呐，军长啊。”咱就这么说，贺龙这阵鼻子眼里全是饭香，多少日子没沾米粒了，这回可痛痛快快吃一回。因此这一百来人吃的是倍儿香，倍儿倍儿香啊，吃的每个人撑的都弯不下腰了。但是贺龙心知像这样的饱饭呢，不能老吃，得细水长流，要这样吃大姐带的这点粮食几天就得吃没。但是这顿是例外的，咱这么说，贺英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三天，后来提出来告辞。贺龙一皱眉：“姐啊，咱们合在一起干得了，你怎么还坚持要走？”“尝尝，我要跟你合起来在一起干，能有今天吗？啊，还是分开的好啊。再说了，我带了一部分弟兄，大部分都在家听信儿，还有那么多孩子，还有那么多的老人和伤病员需要我照顾，因此我还得回去。”“尝尝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要保重啊，我有信心早晚看到有一天你能够成其大事。”贺英说完了洒泪跟贺龙分别，大家一直送出将近五里地去挥手告别，贺英领着人马走了。单说贺龙率着人回来之后，这心乱如麻呀。贺龙首先告诉大家要节衣缩食，尤其这点盐太珍贵了，不能随便的吃了，咱们得算计到春暖花开把它吃完，我大姐不能老给咱们送了，再说咱们老转移，将来碰得上碰不上还两说着，所以他们是精打细算。总之这个冬天贺龙他们受的罪是一言难尽，总算春雷响，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太阳爷也冒出热光来。单说贺龙这一天站在山头上面对太阳爷，这心里在想：东升走了小半年了，怎么还不回来？他跟党组织联系上是没联系上？莫非东升出了什么意外不成？哎呀，愁死人也！军长，我回来了！哟，这一嗓子不要紧，贺龙转身一看，正是卢东升。可想而知当时贺龙是什么心情，一溜风就跑到卢东升近前，伸出大手把卢东升抱到怀里。

上啊，我两眼望穿，东上，你回来了，军长，我回来了，是做梦啊，军长，太阳也升起这么高来了，哪有大白天做梦？我的的确确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东升啊，跟党组织联系上面。

又捶后背，又有人端了一碗热水，慢慢给他灌下去。一会儿撸东声，这才苏醒过来。别的先别说，先吃饭。等饭吃完了，撸东声立刻来的精神。啊，对不起，军长啊，我想一口气把话都向您说了，可是我这个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没关系，这阵可以说吗？可以说了，吃完饭我又有精神了。我没说之前，你先看看这个。卢东升把衣服的底襟儿，贺龙记住了，如获至宝，然后把信烧掉。那又说信里写的是什么呢？前面书咱说了，周逸群也是历尽艰辛到了洪湖地区开展革命工作。使贺龙最高兴的是，现在人家革命工作干的是有声有色，已经成立了红来会师，当当当当当当，贺龙这心开了几扇门呢、哎呀，太好太好了。东升啊，你是怎么见着周逸群的？哎呀，我的军长啊，我在鬼门关呢转了16圈，阎王爷没收我，我又回来了。所遭所遇是一言难尽呢、等有了功夫我慢慢再向您汇报。总之我不仅见着周逸群了，我还见着郭沫若呀，还见着不少的中央领导呢。中央领导对你非常关心，问这问那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好，干得好，干得好，东升啊，你立了一大功。贺龙当时召集前委会会议，向大家通报了周逸群所说的那些事情，人们听的是个个高兴，眼前都露出亮光来了。贺龙当即指示，听逸群的，冲出包围圈，专打敌人的软肋，到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去组建工农红军，在这地方死守，与川东啊、湘西都交界，这些地方山连山，川连川，是山高林密啊，老百姓的生活是十分贫苦，有利于发展壮大队伍。贺龙跟大家商量决定，这头一仗要打贺丰县的县城，把这钉子给拔掉，好壮大队伍进行党的宣传工作。但是他们得知贺丰县的县城有个大土匪，名字叫王八翠。这王八翠在此经营多年了，手下有600多人，几百条枪，俨然就成了本地的土皇帝。老百姓提起王八翠了，恨得牙根都痒痒，可以说是作恶多端，人送绰号活阎王。他就是政府，他就是法律，他想干什么谁就得执行，不见轻者罚你的款，重者你就得坐牢挨枪毙刀砍。人们又怕这个王八翠，又恨他。贺龙心说话正好，要把这个钉子给拔掉，就能收拢民心呢。因此，离着贺丰县城还有10里，他们安营扎寨。贺龙当晚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要攻打贺丰县城。贺龙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避开敌人的围剿，赶奔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去发展队伍，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贺龙临走之前呢，看看桑植，心中暗想：陈策勋、余德水，你们等着，我贺龙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的，让你们这些王八蛋多活几天而已。
他带着90多名英雄好

0: 汉就来到湘鄂西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叫鹤峰县。这个县呢，是在山区里十分闭塞，这儿的山更高，水更深，林更密。贺龙领着的人家很分散，就靠着山边山根底下有一户人家，院落不整，非常冷清，但是院门紧闭。王炳南看看左右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这才叩打门环，叫了半天呢，里边没有动静。后来王炳南就派人越过墙头把门开开，进了院了。来到房门前一看门啊虚掩着，出于礼貌，王炳南非常和气地说：“屋里有人吗？有人吗？”连喊了几声无人答言，王炳南仗着胆子把门推开了。屋里有人吗？一边说着一边一条腿就进了屋了。可往屋里一看吧，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就这堂屋里那放着一张凳子，在凳子上坐着一个老头，看这样子没八十也差不多了。这老头是两眼圆睁，嘴唇紧闭，手里还拿着把柴刀，怒目横眉盯着王炳南和其他几个人。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看来老头啊是怀疑自己是歹人了，赶紧一笑：“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好吗？”就听老头大吼一声：“好家伙，你们来了，我告诉你，要旁的没有，要老命一条。我今年82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人，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小子你就过来吧。”啊，王炳南一听明白了，这老头啊怀疑我们是歹人了，所以王炳南赶紧解释：“大爷，老人家不要误会，我们是好人呐，我们在此路过，想打听打听道，向您了解点情况，您千万别怀疑呀。”啊，老头不吵吵了，带着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王炳南，看看他身边的人。这时候王炳南呢一挥手，让手下的弟兄们拿了两块干粮往前一递，王炳南就说：“山里太穷了，我们也没什么好礼物可送，这两块饽饽您拿去先吃吧，算是见面礼。这里边还有几个铜钱，您做零花用吧。”那士兵弟兄往前一递，一看老头不接，就放到地上了：“老人家，您自己拿吧。”哎，老头慢慢的把掌中的柴刀放下了，揉了揉眼睛，仗着胆子这才问：“你们是哪儿来的？”“啊，我们是湘西桑植县来的。”“
1: 桑植在哪儿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手里都拿着家伙，是哪个神坛的？”
0: 一句话把王炳南给问懵了，他哪个神坛的，这话啥意思？“
1: 老人家，我们不是什么神坛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呐，我们是穷苦人的队伍。你听说过苏维埃吗？听说过红军吗？我们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呐，是穷人的队伍。”“
0: 老头眨巴眨巴眼睛，好像听说过，看了看钱，看了看吃的，他仗着胆子捡起来。老头可能真饿了，稍愣了片刻，就吃起干粮来了。

0: 口气儿，两块饽饽全吃干了，然后把这钱在手中握着。那谢谢你们，你们进屋吧。哎，谢谢大爷，您这有水吗？我们喝一壶。
1: 水有，
0: 有的是。老头胆儿也大了，上屋里崴水去了。利用这个机会，王炳南一看是四壁空空啊，穷的没法穷了。这老头啊，家里就这么一个人，其他的没人。正在这时，水给崴来了。王炳南和其他弟兄喝了几口，谢过了老头。王炳南就问：“老人家贵姓啊？你说啥？您姓什么呢？”“
1: 哦，我姓于啊。”“
0: 哦，于大伯，您家里就自己吗？”“
1: 哎，有几口人。”“
0: 姓啊，我免贵姓王。”“
1: 你是当头的？”“
0: 不，我们的大头领没来，让我前来探路。我们的大头领是大大的好人呐、啊，他姓贺，叫贺龙，在村外听信呢。群众要同意，我们就进村；群众要反对，我们就赶紧离开。您看怎么样？”“
1: 哎呀，
0: 老鱼头心里直翻个儿。就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拿枪的有几个是好兵啊？真没遇上这样的队伍，说话这么和气，这么怜悯穷人，看来我是真误会了。”于大爷点了点头：“
1: 好好，欢迎欢迎，我现在就通知乡亲们，你就在我家听信儿啊。”
0: 老头说着，从里屋墙上摘下一面锣来，就像耍猴那样的那一把唐锣，一边敲着一边在街上来回喊：“
1: 哎，乡亲们，不要躲藏了，这是好人呐，来的是咱自己的队伍啊，乡亲们都出来吧，不必害怕呀。”嘡嘡嘡，
0: 开始走一趟的时候没有动静，喊了两遍的时候，有人偷偷的开开门窗听听，喊了第三遍的时候，这街上才见着人，有的把院门开开，有的把街门开开，出现了人影了。越聚人越多，是越聚人越多，眨眼之间有百八十号啊，有大人，有孩子，有妇女，但是男人撞小伙子几乎很少很少。老鱼头一看非常高兴：“
1: 乡亲们放心吧，
0: 我方才跟他们说了吧，见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点点头：“很好，看来本地没少遭土匪的摧残，人们都吓坏了，咱们对待老百姓是越和蔼越好。”贺龙这才拉着队伍进了村，当然外边布下了岗哨，加强了戒备。王炳南在头前引路，领着贺龙一直到于大伯家里头。老头这回胆儿大了，在门口恭候着，
1: 一看这么多人呢，有一百来号，
0: 但是老头也不害怕了。王炳南过来做介绍，一指贺龙：“这就是我们当官的大头领，姓贺，叫贺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头头。军长啊，这位就是于大伯。”老头赶紧过来了：“
1: 长官你好啊，欢迎你光临呐。”
0: 贺龙拉着老鱼头的手：“大伯，您受惊了，我们是远路而来，咱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难免您起疑心。您放心，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绝对保护老百姓，绝不骚扰老百姓。这不，我们还带了不少的粮食，乡亲们谁要没吃着饭，谁家缺粮，我这儿拿了一部分， 大家可以

0: 餐一顿。
1: 你说啥？
0: 我说我请客，请乡亲们吃饭，
1: 不要钱。
0: 当然不要钱了，我请客嘛。
1: 哎呀，你是活菩萨一转呐，乡亲们呐，遇上菩萨了，
0: 请咱们白吃饭，不要钱呐，大家来呀。好家伙，一说白吃饭，个个眼睛都瞪圆了，可见这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这个节骨眼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狗屁不是，就是粮食才是真正的宝贝。贺龙命令弟兄们埋锅造饭，让乡亲们好好吃一顿，宁愿咱们不
1: 吃。你叫啥来的？
0: 啊，我叫贺龙。这名字起得好啊，什么龙啊、虎啊、彪啊、豹啊，都是有出息的人。你叫龙，看来啊，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呢，早晚错不了，错不了。特别是你们这些人的心肠太好，这年月有几个好人呢？老百姓倒了八辈子五的血霉了，谁来谁抢，谁来谁糟践，我们就不是人，简直都不如个畜生。老头说到这儿，老泪纵横。贺龙安慰安慰他，知道这老头是苦大仇深的人。老人家呀，这回好了，你们放心吧，有我们这支队伍保护乡亲的安全，肯定没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们能常在这儿住吗？
0: 当然能了，不过有些情况我们得了解了解。
1: 啥情况你们说吧，反正我就是本地人，我说不清，我那些弟兄们孩儿们还能说清楚。你问哪方面的吧。
0: 贺龙就问，
1: 哎呀，这我可说不清楚，但是据我所知，他是个文官，他不管兵。有一个管兵的是个坛主，姓王，叫王八翠。
0: 这王八翠外号叫活阎王，是个大土匪头子。他跟这个县长两个人是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互利用啊。这王八翠领了有好几百人，到底几百我说不清，现在这个县城里头就归他俩说了算了。这最高的领导当然不能光问老鱼头一个人，跟其他的乡亲又了解了不少的情况。贺龙心里头做得有数了，心说看来就在崔家坝这儿住个三天五天不成问题，这就作为临时的指挥部。老鱼头的家贺龙就住在这儿了，王炳南大家住到外院。当天晚上贺龙主持召开了前委会，九个委员全参加了。贺龙说，我们下一个打的目标就是贺丰县，以往的想法打法拿到今天派不上用场，我们也得更更新，想想办法呀。明天呢，咱派出人了，派出情报人员深入到贺丰县城去实地了解了解情况，而后再做决定。行。第二天贺龙派了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在老鱼头的陪伴下以赶集为名进了县城，第二天回来了。这两个人真没白去，回来向贺龙禀报，军长啊，这贺丰县城是戒备森严呐，他们已经听着风了，听说红军开过来了，因此格外的留神注意，四城门都增加了岗哨，对出城进城的人是严加盘查，而且那城头上匪兵来回直晃，是荷枪实弹，大街上也有不少巡逻的队伍，看来逼人绞颈了。硬攻是不行的。贺龙说，你们下去休息吧。哎呀，睡不着觉。

0: 贺龙心想，过去的战术使不上了，新战术又没想出来，怎么能够不伤兵损将，还能顺利的拿下贺丰县呢？这，哎，他忽然想起来了，乡亲们呢，经常说神兵神兵，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当天晚上，他又把老鱼头给找来，就问老鱼头。老人家，您经常说你们这神兵不少，啥叫神兵？你看我老糊涂了，忘了介绍了。俺们这鹤峰这一带呀，那竟是神兵啊，这个潭那个潭的，这叫乡口。凡是加入神兵的，得经过大哥二哥的允许。得先拜坛，先发誓，发完誓，经过允许，你才能成为神兵。打仗的时候，神兵啊，得先喝朱砂，喝符，喝完之后啊，有仙人保护，刀枪不入，这就叫神坛，这就叫神兵。鹤峰县那个王八翠，又是坛主，又是神兵的头头。据说他手下的士兵那都刀枪不入。哦，原来如此。贺龙心说，这是纯粹的封建迷信。这也难怪啊，这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任何信息全都闭塞，穷苦的老百姓就相当的迷信，所以这个事儿是见怪不怪。贺龙心里想的是什么？看来这鹤峰县非得智取，不能强攻。说着容易，做着难，如何智取？因此，他是伤透了脑筋呐。大家是左思右想，没有主意。哎，突然喜信传来，贺龙打算智取鹤峰县，但是一时之间，拿不出好主意来。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本村有个村民要求见贺龙，贺龙就是一愣，既然老百姓求见，哪有不见之理，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大个子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少。给人的印象，长得黑不溜秋、傻乎乎的，满脸胡子茬。其实他年岁并不大，30岁挂零。此人姓崔，外号崔的傻，名字叫崔长生。此人进来了，给贺龙鞠了个躬。贺龙似乎见过他，因为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吃过，赶紧起身让座。这位大哥，你有事儿找我呀？
1: 你是姓贺哈？
0: 对呀，
1: 我长官呐，我刚从百利县回来，我在路上遇上点情况，因此我向你那叫汇报汇报，你看有用没用？
0: 好啊，那么大哥你就说吧，你遇上什么情况了？
1: 呀，因为百利县呐，有我个亲戚，我到那块儿吃2天饱饭，这不是回来遇上你们了吗？我非常高兴，还带着不少的土特产，他们就赶奔鹤峰县去。后来呀，我想办法，这才打听清楚。这支队伍当头的姓陈，叫陈武，外号叫陈瞎子。其实他不是真瞎，他那眼睛上长了个玻璃花，所以大伙给起这么个绰号。这小子也坏的冒油啊，那百利县神坛的坛主，外号叫王大菩萨，名字叫王百川，更不是个东西。他跟鹤峰县的王八翠，哎，据说他们呢还是一家人，怎么个亲戚我说不清。他们两家走动的非常亲热呀。这次这个陈武陈瞎子领这么一支队伍，要奔鹤峰县去干。

0: 干啥不清楚。因此我得这信儿之后，我以快快的速度跑回来给您送信儿，您看有用没有用。好啊，贺龙眼前就一亮了。你说陈武这支队伍啥时候能到贺峰？他们走得慢，我走得快，估摸着今天下午就能到贺峰。他们要到贺峰，必经之路是什么地方？班珠园呗。班珠园啊，那是个嗓子眼儿，说句文词呢，就是交通要道。他们百利县的人想上贺峰县得走那儿，咱这多的多了，要不哪有粮食请客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崔的群中不守，中间开花，咱利用这机会就能进贺峰县城。众人一听，太好了，天赐良机。这人该走时运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全碰在一起了，因此举手通过挂銮铃和骆驼垛子的声音，还能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贺龙一招手示意来了，大家就做好了准备。冲锋陷阵的就是王炳南和黄敖等人，他拎着手枪往道上一看，再看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出现了一只骆驼垛子，都是一字形的，因为这道都不宽，走的速度比较缓慢。为首的有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人，这人是个矮胖子，光头，没戴着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板带，还挎着盒子炮，往脸上一看，长得一张饼子脸，因为离着比较远，其他的看不真切。看来此人就是那个陈武，陈瞎子。就在这时候，说时迟那时快，这支队伍已经到了眼前了。贺龙把枪往空中一举，啪，一枪是发出了信号，其他这一百来人如狼似虎从两山坡冲下来，把这五六十人是团团包围啊。这帮人可炸了窝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想掏枪，王炳南大吼一声，哪个敢动我就崩了他，赶紧放下武器下马投降，不见杀你们一个也不留。其中有两个匪兵胆儿比较大的不听邪，真就把枪端起来刚要开火，黄敖眼尖看得挺清，把手枪一举，啪啪两枪把两人给击毙，这就叫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啊。其他的匪军一缩脖子，妈呀，躲错的时候，黄敖一个箭步扑到他面前，抓住他一条腿，下去吧个孙子，你愣什么你愣。这陈武还真听话，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爬起来，黄敖的大脚蹬住他脖子，别动，而后毫不费力掏出绳子，把这陈武是五花，把那个当头的给我带上来，这要开始审讯陈瞎子。有人推诿吗？看着眼熟，没见过面，但是怎么他眼熟呢？是眼熟吗？仔细想想，好像过去我到大城市办事儿，看过报纸和布告，那上头画个人好像是你，那你说我是谁？哎呀，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姓贺，叫贺龙。哈哈哈哈哈！
1: 行，
0: 你猜的是一点也不错，我就是贺龙。陈武一听啊，在凳子上坐不住了，呲溜就摔地上了。人的名树的影啊，他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

0: 心说话，我的妈呀，这贺龙不是带桑植和湘西吗？怎么跑到我们这地方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真是一条龙啊。他更紧张了，贺龙叫人把他搀起来，已然坐在那矮凳上。贺龙就跟他说，你叫陈武，外号叫陈瞎子，你是什么神坛首领王百川王大菩萨的手下，你还是个炮手，我说的对不？
1: 贺长官，
0: 贺长官明鉴，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算什么炮手啊，我就是混饭吃而已，因此我当了个小头头。你不必害怕，我们的政策不妄杀无辜，知错能改者我们必定宽大处理，你也不例外啊。但是我问你什么，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什么，如有半字虚假，说明你冥顽不化，那可休怪我手下无情。陈瞎子就说，贺长官，有啥您就问吧，凡是我知道的。好，我现在开问啊，你这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
1: 我从利川县来，我要到鹤峰县去。
0: 干什么去？
1: 他是这么回事，我奉了我们的首领王百川所差，到鹤峰县去给王拔萃去送礼物去，这里有500发子弹，还有一些土特产，另外还有1000块银元，因为我们两家互通有无，关系甚好。最近呢，王拔萃提出来形势有点紧张，向我大哥求援，我大哥这才拨了一部分子弹，派了一部分弟兄由我领着，目的是协助王拔萃王首领驻守鹤峰县。
0: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你跟王拔萃早说了没交过手，我上哪儿知道去？但据说都挺邪乎，他们打仗之前跟我们一样，先喝符吃朱砂，然后神仙附体善避刀枪，因此打仗都比较勇敢。这王拔萃每次打仗都身先士卒领头干，因此他被视为英雄，被大家公推为头领。好好好好，贺龙又问了些有关的事儿，这陈瞎子比较老实，哎，都说了。贺龙最后向他表态，陈武啊，我说话历来算数，我可以饶你不死。哎呀，我谢谢贺长官，我谢谢贺长官。慢，你还要立功赎罪。
1: 我咋立功赎罪？
0: 刚才我问你了，你认识不认识王拔萃？你说见过几次面，这就好了，
1: 我都保不住了。
0: 这你尽管放心，我们保你一家人平安。打下鹤峰，下一个目标就是利川县。王拔萃他也不敢，他要敢的话，我们剥了他的皮，怎么样？
1: 这既然这样，我愿意干。
0: 不愿意干也不行啊，逼到这儿。贺龙说完之后，马上采取行动，时间长了怕走风，就让这陈武陈瞎子带头。那手下的人全都软禁起来，换成我们的工农红军，照样赶着骆驼垛子是直奔鹤峰县城。贺龙呢，装成普通的神兵，也夹杂在队伍中间，留下黄敖看家守摊儿。因此贺龙带着这50-60人是赶奔鹤峰县。别看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呀，这也形同入了虎口龙潭呢，那说着玩呢。50-60人闯鹤峰县城，面对的敌人是500-600呀，

0: 多自己十倍的兵力，没胆子敢干。贺龙这个人就是这样，当机立断就打个穿堂啊。陈武捏着鼻子，楚爷，我给你带路啊，这回又给我们烧这什么好东西了？净好东西，银元特产布匹还有鸦片。哟，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坛主这两天一个劲儿叨念，说你们就要快到了，怎么这么晚才来？哎，路上耽搁了点儿，等以后我到里边再解释吧。哎，好好好，书说简短，就到了王八翠的司令部，就是神坛呢。这门口高挑红灯，八名大汉左右站岗放哨，很威武的。离这儿不远就是县衙门，这时候站岗的一看是陈武，都认识。哟，五爷你好，五爷你好，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奉命来送礼品来。
1: 当我把他的那年，我还没长大，他哭。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

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1: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0: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1: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1.6亿，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级高性能。

0: 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阻才能。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
5: 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

0: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0: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 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了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我国自主研发公益路线生产的
2: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
4: 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吉帕，足以拉动1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5: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6: 田间旁万象。 岁岁劲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鱼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 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8: 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珠宝样啊，受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
7: 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了，收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矿泉水喝，这一点。
1: 气吗？哎呦！
2: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主体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
13: 军事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
14: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

0: 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雨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